0: 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赛道融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DeepSeek 以510亿元 A 轮融资，创下国内一级市场单笔融资纪录。月之暗面紧随其后完成了35亿美元融资，创下中国大模型公司单轮融资第二大纪录。AI 融资金额已占全赛道近一半，市场每融出2块钱，就有近1块流向了 AI。但风险暗流涌动，当巨头们疯狂抢购芯片、锁长单、扩产能，当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 AI 赛道，有多少囤积的算力能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我们不得不正视这场繁荣背后的另一面。
1: 郭总，你看我们在2026年，我们看人工智能赛道所有的这个融资也好 ，IPO 也好，这个数字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吓人，对吧？因为我们看到 DeepSeek 它首轮的这种对外的这个融资就融了有500亿哦，这么多钱，我当时还在想这些钱干嘛啊？听殷总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就烧钱买这些芯片嘛，我们要堆成算力。那站在资本的角度，您觉得这里面的囤它有没有水分？
2: 是觉得对于就是头部的这些公司，它肯定是就整体来看的话没有太多水分的，因为首先这个行业带来的红利是已经实实在在的出现了，包括 AI 算力的这个超级周期带动的这个存储周期的上涨，包括上游的先进封装光模块其实都是在上涨的，它已经是开始有业绩去反过来支撑它的价格，就支撑它的估值。我对于算力厂商来说，它囤这些卡、囤这些算力，其实我目前来说，我不觉得就是有过多的算力，至少是在国内来说，
1: 没有太多非理性，
2: 没有
1: 都是理性的在囤，
2: 都基本上都是理性的。因为这个确实从目前来就是需求端来说的话，现在需求是非常大的。所谓需求端，就是刚才应总也讲，我们可能每个人手机上都有一个豆包，那我每次与它交互的过程中，它后面是需要大量的推理的芯片去为它服务的，包括存储去匹配。我们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4: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3: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4: 我们是谁？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9: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8: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9: 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8: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9: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8: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9: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9: 是
8: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9: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8: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

0: 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便宜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3: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啊。
5: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那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7: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啊，您也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
7: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10: 没错，
9: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10: 嚯，这么大长队啊！
9: 嗯，
10: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9: 没错，
10: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9: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10: 嗯，
9: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10: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9: 是
1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9: 哎，
10: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9: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10: 那是相当认可呀。
9: 是，
1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9: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10: 是，
9: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10: 挑不过来啊，
9: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9: 是，
10: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9: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10: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9: 好，
10: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9: 哎，
10: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9: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0: 接着往下看。
8: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2: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 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2: 哎呀，太乖了！
1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8: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9: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8: 是的，
9: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8: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9: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8: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9: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8: 是的，
9: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 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8: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9: 你好，作为厂家来

0: 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

0: 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4: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18: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9: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8: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0: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组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8: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9: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21: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22: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3: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4: 谢谢。
18: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5: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7: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8: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9: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9: 加了4-5千人吧，
30: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3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3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5: 好风凭借力，
19: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8: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老朋友孔老师。哎，
1: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孔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实战的案例哈，您这些案例也很厉害，因为都是在这个快速轮动当中抓到的一些牛股的机会，比如说黄金板块抓到了这个四川黄金，AI 龙头也抓到了蓝色光标，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呢，还有航天寰宇哈。那您也介绍了，说我们这个挖大牛股的方法呢，就叫一尺双线，对吧？是，您说这一尺双线里面这两条线就是我们选股的核心条件，下跌趋势线还有灯塔线。咱们就先来讲我们这第一个条件，
1: 下跌压力线呢是股票在下跌趋势过程中我们的一条趋势线，每次反弹的高点基本上都是碰到趋势线就出现下跌。这个黄金的啊，当时我们2025年10月份，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下跌压力线，我们实际上看到这种下降的时候，我们不是会操作的啊，我们是一定要是等这个趋势结束，也就是说这个调整大家宣泄完啊，该卖的都卖光了啊，然后呢突破了这个趋势线以后啊，突破了这个下降趋势线以后，然后我们再寻找它的买入时机。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啊，每一次反弹的这个高点基本上都

0: 触碰到这个下降压力线啊，每一次反弹的高点最后都触碰到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压力是很明显的。然后最后突破了以后啊，然后这边实际上又有一个调整啊，那有人说这个会感到很迷惑，我这下降压力线该怎么画？
1: 对，那就是说我这个突破了又回踩，回踩之后感觉还更低了，那我是不是要重新再画一个从高点到低点的线？
0: 首先我提示大家，因为市场的波动很多的博弈在里头，所以说你看到这块，如果说对于这个低点。这个低点啊破的不是很深，迅速兜回来了，那这块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呀，我们经常所说的诱空，这块呢小跌破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博弈行为，或者说是它瞬间的跌破，大家不要受到这种波动的干扰，我们要保持我们趋势的稳定性，除非它这块持续就跌下去了，如果不是持续性跌下去迅速的兜回来，那我们仍然按照这条下降压力线的稳定性去做啊，这个不要受到这种波动的干扰，因为在趋势运行过程中会有很多的这种波动啊，这个很多人其实就是在这种波动中啊被迷乱心神的，
1: 被打乱节奏，
0: 对，被打乱节奏的，得想办法啊过滤掉这种波动。
1: 一旦这个下降趋势线我们最初确立的，相对来说它也是比较有效，形成新的下跌趋势我们就要再重新去画。我们是不是还有案例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一下？
0: 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案例啊，我们看这个是商业航天的那个案例啊，商业航天这个下降压力线也是很明确的啊，在这个位置实际上见到了高点，见到高点以后啊跌速是比较快的，但是就是像我所说的跌下来以后它最终还是形成了下跌趋势，那我们的下降就不能说这么画了，对吧，我们不能这么画了啊，因为这块明显的是下跌趋势，所以说呢在这块我们就要把它连到这边来，这边这破的这个低点也是比较明确的，那在这块这种下降压力线实际上我们看到啊也是很稳定的一条压力线，它实际上这条压力线也是很难突破的啊，也是很难突破的，所以说我们在这种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东西，它的这块也在创新低，这块也在创新低，这块也在创新低，大家看这个高点也是，这块也低，这块也低，这块也低，那就是我们就对这个种趋势线就应该是这么去画啊，因为下跌趋势和上升趋势就是高点和低点逐渐的下移嘛，那然后到了这一天才真正的终结了这一波下跌趋势。

0: 第一个选股的条件叫下降趋势线。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光靠这一个条件肯定是确定不了的，
1: 对，确定不了，
0: 还需要另外一条线，
1: 对，
0: 就是您之前提到的
1: 灯塔线。
0: 这灯塔线好

0: 反弹的高点，就是这个从这个最低点往上数第一个反弹的高点，也就是整个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抵抗的高点，真正的上涨。
1: 就是它也是反弹的一个压力线。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

0: 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
1: 啊，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 啊、
3: 然后还有个念想。
1: 啊，去外地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3: 对对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5: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

话题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糯米粉告成。小妹延续着实验状态，她精确地控制着比例与重量。最后，欧尼酱、猪肉末与一众配料走到。

0: 偶原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质顶压正，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在此一举。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做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省不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统一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调整的。
1: 哦，行吧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0: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偶原子。终于，偶原子有了原版的模样与风味。
3: 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就是定下来了，标准定下来了，那么后面就可以畅正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啊、肉的状态呀、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就是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于是在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然后呢做了非常多的调整之后，后面还是比较满意的结果吧，虽然比不上我妈做的，但是呢勉强还是可以比较好吃也比较好看的程度了，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种小成功吧。
0: 偶原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她说这是一场偶然。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了，我们要说的是土豆。

0: 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反正它都不会理你。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他们的样貌缤纷多彩，口感也各有千秋。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它可做主食，可做小吃。它用一己之力撑起了街巷美味的半边天。作为一个云南人，即使来到重庆多年，土豆始终是袁斌的心头好。同样，土豆也是女友邓薇的心头好。最后，袁斌和邓薇又是彼此的心头好，完美闭环。从网友变成恋人，哼，这爱情真甜。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1: 小土豆就是选择三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2: 对啊。
1: 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2: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洋芋吗？
1: 对啊。
2: 是怎么做的呀？
1: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0: 选材结束之后，来自云南的快递揭开了研发菜品的帷幕。
2: 是给我买的礼物吗？
3: 给你买的土豆啊。哦。
2: 这次这个土豆还可以哈。
3: 这几个还可以哈。
0: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邓薇说，这个过程叫泥好压。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在经邓薇之手，土豆泥有了土豆的体型。

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好吃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土豆泥加上各色荤素，秘制酱汁的酱淋则意味着可以吃了。第一道菜的研发看起来非常顺利，那是因为失败的过程被剪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袁斌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敬爱的辣椒以及

0: 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深沉培根与芝士，高温让鸡惹得满身肉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哎，这种事让我来呀。
2: 那你来吧。

没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援兵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味的一众食材带来的是熟悉与亲切，

薄饼收场。小妹和偶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斌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大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土，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向大地走去。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老朋友孔老师。哎，
1: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孔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实战的案例哈，您这些案例也很厉害，因为都是在这个快速轮动当中抓到的一些牛股的机会，比如说黄金。

六月，大地换上了绿色的时装。重庆中县善广乡顺时入夏，风中暑气渐浓，田野铺满希望。

0: 哎呀，我的刀呢？
1: 120回来没得哟？
0: 回来的，当兵三年的，回来探亲，今年。
2: 为了给儿子接风，一大早张正红就开始忙碌。三年前，张正红从杭州回到老家，迷茫过后，他决心种地。
0: 那这儿搬哪个嘛？那个嘛，那上头一个嘛。
3: 下头个。
0: 哎，这个个头还比较大，那个也可以。
2: 劳作换来了收获，焦白治好了焦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远在他乡参军的儿子。
0: 地方那里很少有交配池，
4: 在北方的话没得那个交配，很少看到那个交配。在北方那边基本上都是的那种大白包白菜啊啥子的，基本上都是没得那个玩意儿。我觉得我爸爸吧，他是一个性格的话来说，他有时候很倔，那种一头牛都拉不回来那种，那非得一件事干到底。
2: 正是一件事干到底的气魄，让张正红克服万难成了种植大户。山地气候带来了充足的雨量和日照，上百亩茭白肆意生长。茭白当地人称高笋，这种禾本科植物古时叫做菇，是六谷之一。好似人类换了脚气，菇草被黑粉菌侵染后不再抽穗，贴地的茎部反而逐渐膨大，成为今人普遍食用的茭白。从谷物界到蔬菜圈，茭白可谓跨界之王。但在张正红的眼里，他更想表达忠实父爱的朴实言语。不曾在味蕾起舞的食材，都是对食欲的辜负。褪去层层青涩，茭白似保龄球般亭亭而立，细嫩如玉，清香如兰，入口甘芳，与肉类可谓天作之合。排骨先行炖煮，水火与时间将造就一锅鲜汤。腊肉，农家滋味的担当。肥瘦兼具，油脂丰润，味厚绵长。自家种的茭白，切起来尤为亲切。做法决定了刀法。本是同根生，灶台各自飞。排骨终于软烂，清甜与淡雅姗姗来迟。腊肉滋滋缠人，细嫩感来汲取咸和香。菜式虽简，情意丰盛。有了家乡的物产，

0: 茭白的采收颇为辛苦，刺果的寒凉让张飞群真切地体会了父亲的不易。
1: 你看这个茭白，这有肉的，它比较那个底下比较丰满，那个身体也可以啊。我吃一口也再尝一下嘛，你吃不着，甜不甜嘛？甜不甜？
2: 很甜，不像跟那红薯差不多呀，有个甜味。
1: 甜的，
0: 万千风味始于本味，七丝凉拌是张正红最钟情的吃法。不经高温，茭白的个性得以保留，但因其草酸含量较高，我们不建议你直接生食。青红辣椒调味增色，在张正红的撮合下，两种草本植物在最好的年华相遇，绽放出有如白衣飘飘的清爽气息。若论口味偏好，唯有麻辣最能点燃重庆人的灵魂。由南连筋带肉含油花，喷香滚烫，红如烈火，重麻厚辣将肉块彻底驯服。待到滋味最浓时，茭白坐享其成，小清新就这样邂逅重口味，惹上令人迷醉的香辣。
1: 那个茭白丝，哎，能烂的还是可以，凉拌，有点甜是哈。
3: 脆也脆的。
1: 那茭白炒辣椒还有点甜。
3: 那你也多吃点儿，老汉儿。
1: 是不是？
0: 家的温馨，爱的陪伴，
1: 感谢感谢。
0: 美好的事情大都相似。
4: 妈，哪个炒的？哪个？
0: 单广乡以东100多公里处的冷水镇，趁着端午节，杨森也得以和家人团聚。
4: 闺蜜，你会干吗？导游。
0: 粽子之外，纯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冷水镇隶属于重庆石柱县，时值夏天，这里的气温却不足15摄氏度。纯菜很快过季，当地人分秒必争，忙于采集。刚从城里回到老家的杨森也步入了田地。这种形如荷叶的草本植物古称为毛，早在春秋时期便有记载。因常年温度适中，加之水质清洁，石柱的纯菜产量约占全球的70%。采集纯菜曾一度是杨森的童年阴影。
5: 可能小时候我对纯菜没什么感觉，甚至有点讨厌，因为我放学回来，父母经常还要我煎两三个小时的纯菜。长大了我发现我应该感谢纯菜，父母从小就接纯菜挣钱，把我送去了外面，让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循着自儿时累积已久的经验，杨森拨动水面，四处求索。浮于表面的绿叶已经老化，真正的可食用部分是潜藏在水下的卷曲嫩叶，掐断细茎，得来嫩芽鲜艳，表层晶莹的胶质犹如果冻，这是纯菜分泌的多糖和蛋白质组成的粘液，爽滑的口感便因之而来。
6: 哎呀，也好酸！
0: 再硬气的人，下了纯菜田都得低头弯腰，而精细且辛苦的劳作，也终于换来了收获的喜悦。
5: 因为小的时候读书学习成绩很差，然后又看了周星驰的电影《食神》，觉得里面厨师超级帅，然后就很想做一名厨师，然后后面做了厨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可能厨师真的没有电影里的那么帅，是一个很苦的工作。但是呢，反过来看到你们这几天的工作，其实每个行业都很辛苦，你们从早上六七点拍到晚上十一二点都很辛苦。但是做厨师呢，有个好处就是我们过有时候过节的时候啊，回家里面啊，给家里面做菜，会得到亲戚朋友很多的赞美。
0: 其余味蕾的赞美，来自一场厨艺和食材的联姻。新鲜纯菜需尽快焯水，以最大限度保留胶质，锁住鲜美。循着有味食之初，无味食之入的烹饪法则，性平味淡的纯菜常与张扬的食材或香料为伍。酸辣辛香与纯菜有染，凉拌是当地最为常见的吃法，入口细滑，清爽开胃，这般玲珑剔透，若山风拂过发梢。既能做主，会能做辅，以更加细碎的姿态混合更为浓烈的料汁，青红与皂白相接，缤纷将柔滑掩藏。一份香辣，两种细嫩，纯菜的鲜爽裹着豆腐的清香，轻易就能掀起味蕾的浪涛。进城谋生，返乡养生，生活很复杂，钓鱼很简单。杨森的思绪在水边栖息，有缘的鱼会跟他回家。亲手钓来的鲫鱼腌制起来格外亲切，小火淬出香酥，鱼水之欢终成汤。纯菜滑入锅心，鲜与鲜欣喜相逢。对常年在外闯荡的杨森来说，一碗纯菜鲫鱼汤下肚，漂泊的心才算回到了家。乡村的厨房或许更贴近中式烹饪的原始样貌，无需过于考究，却不失调和，从来就地取材也兼顾荤素。与猪肉作伴，纯菜又将造就另一番鲜美单纯。
5: 我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在纯菜田里面长大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不好吃，也没什么味道，但是后面出去了长大了，我也无意间看到《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把纯菜用来做酱，哎，我就想我家里面也有纯菜，我以前也没有这样做过，我就用《红楼梦》里面的方法尝试了一遍，哎，味道其实还很不错，很好吃啊。
0: 杨森所述是为《红楼梦》第75回提及的焦油纯鸡酱。焯水杀青后的纯菜落至糊状，这便有了酱的主体。花椒与生姜掌管风味大局，精细打理炼制成油，为纯菜注入椒麻和辛香，

0: 人间一夜好眠，交由纯鸡酱随梦境醒来，清香滑润，麻味醒口，酱汁渗入米粒的刹那，吃饭的人注定很快会见到碗底。
1: 你们拍我了，我能不能红？反正我的衣服已经很红了。小时候的梦想其实很简单，长大了的梦想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父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希望我以后能娶到我心里现在心里想的那个人，带着我的我爱的人、我的小孩去绕着青海湖骑行。这想着那个画面，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过完端午节，杨森也将离开老家，重返工作状态。得益于日新月异的物流与科技，纯菜远销海内外，也经研发用作了面膜。人类跟随大地的指引，借水域栖身谋食，鲜甜素味凝聚乡情，绵延在田间的小路上。从都市到村落，多少年轻人来了又还，去了又回，候鸟般的生活总在回家时找到落点，漂泊的心灵也终会在自然的怀抱里寻得安定与从容。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

0: 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

0: 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3-9743-3-2-1-7-2-1-3-9694.3-4-0-2-1-7-2-1-0-3-9086.6-0-2-1-7-2-1-0-4-0-1-8-6.9-6-0-2-1-7-2-1-0-4-0-1-8-6.9-6-0-2-1-7-2-1-0-4-0-1-8-6.9-6-0-2-1-7-2-1-0-5-6-5-0.6.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5: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4: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

0: 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呢、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 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黑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勇士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就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0: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
6: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啊，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勇士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弄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知道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他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儿，给勇士力写，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勇士力一试解决问题。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

北京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015。

0: 所以说这三点啊，大家注意，其实把这三点吃透，我觉得这个找这个回踩买点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是通过案例来看一看这个几个回踩买点的一个特征。首先呢，比如说这个是下降压力线和灯塔线突破的啊，突破以后这块呢是一尺啊，明显的是放量突破嘛啊，这是突破买点。突破买点以后啊，你看这个随后突破完了以后，它的量能经过释放以后，开始在底下形成了缩量啊，K 线实体开始变小，也就是说大家开始有点谨慎，刚起来啊，大家有点谨慎，不敢追啊，不敢追，会不会形成连续上涨，大家谁也不知道。但是呢，随后呢啊，大家发现在灯塔线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在缩量调整完了以后再放量，哎，又放了一根量，这根量就明显的是什么呀？是一个我们说确认这个支撑有效的。那这块就是一个什么回踩的重要的买点。虽然说后的还有回落，你看这个后头的回落，实际上在这种回落不跌破什么呀灯塔线的前提下，我们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这都是什么呀？哎，我们回踩低吸的点，它重要的哎原则就是三个：第一 ，K 线实体缩小，成交量萎缩，在启动的时候放量回升啊，这三个要素我们在。抓住，
1: 那得始终在这个灯塔线之上。
0: 对，始终在灯塔线之上。虽然说我觉得可以跌破，但是也是瞬间的跌破。
1: 嗯，
0: 比如说盘中的下影线跌破，这个不要过多理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跌破连续在下方啊，灯塔线下方那是小 K 线缩量的小 K 线啊，在灯塔线下方不能运行超过三个交易日，
1: 嗯，
0: 我们都可以进行什么呀关注的，等待那个再回升的那个点。
1: 但是这个突破买点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有经验的操作者可以在这儿就关注了，嗯，也可以尝试，但是控制好仓位。回踩买点

0: 级广泛听取了企业、机构等多方意见建议，力争推动平台从信息超市向综合服务平台跃升。
1: 线上我们新增了数字专区、绿色专区、出海活动日历和环球商机等板块。线下呢，我们的会客厅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了啊，我们现在新增了亦庄、新智出海会客厅。
0: 至此，平台已拥有信宝、CBD、数字思路、科创出海、亦庄新智五家线下会客厅。
2: 2.0 发布之后，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9月份，我们会进行第二季的环球商机的一个对接服务。我们会进行持续6周的时间，每天不仅是给企业提供这个商机信息，同时一站式的给他提供解决方案和培训辅导。
0: 2.0 版本升级了两区一网多模块架构。两区新设数字和绿色两大核心专区，紧扣北京双标杆城市建设。一网搭建数字地图出海联络体系，首期上线京港快线板块，整合约200家京港专业服务机构资源。多模块则优化了环球商机、政策指南、活动日历等功能。其中，环球商机已累计发布全球公共采购订单近300条，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像我们道尔的话，作为一个链主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在海淀区有超过2000多家的一个中小企业。科创平台这2.0的活动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客户拓展海外生意，对于企业客户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那对于我们道尔而言，也增加了我们和客户的粘性。
0: 发布现场是经信局、是人社局、是市场监管局等7部门，还首次联袂推出出海服务包，涵盖数字经济、人才职业资格评价、绩贸措施、通关会企、税收、知识产权、海外市场拓展，把分散在各部门的政策转化为企业看得懂、找得到、用得上的公共服务产品。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平台于2025年7月上线运行，逐步探索出线上平台为枢纽、线下会客厅为触点、专业机构为支撑的出海服务格局。一年来，线上累计发布国别报告603份，各类信息超5300条，集聚了109家专业服务机构，覆盖企业超8000家，深度服务企业超1200家次。
1: 北京是高精尖的这个产业结构特征比较这个鲜明，所以我们企业出海其实也是围绕这些高精尖的这样的产业赛道，达到一种深度的合作。
0: 从603份国别报告到1200家次深度服务，从4家会客厅到5家布局，从信息集成到资源匹配加诉求闭环，直通车平台的一年是北京以高水平开放、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下一步，平台将持续向更有用、更好用迭代，为北京企业稳健走出去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3: 373家企业携3000余件展品，那其中首发的新品啊超过了300件，这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3个关键数字。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应用，从工业制造到民生服务，具身智能正在这里加速进化。
4: 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的记者镜头一起走进展会现场，来共同感受这场科技浪潮带来的真实脉动。
5: 走进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来自不同领域的企业带来了各自最新的研发成果。展区内人流如织，既有专业采购商，也有普通市民。不少观众在形态各异的机器人面前驻足观看，时而拍照，时而交流。
6: 因为我也是学机械的，很多年前就接触过就是汽车工业的那种自动化的机器人，但是没想到我们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至少是往前跨出了很大一个步。我也希望我们国家的机器人早日达到这个欧美或者日本的机器人的水平。
5: 在智慧医疗展区，机器人技术与临床需求的结合正在产生令人振奋的成果，尤其在一些高难度手术中，人工智能的介入不仅提升了操作的精准度，更弥合了不同年资医生之间的经验差距。这家企业带来的 AI 驱动神经血管疾病智能手术解决方案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 AI 算法辅助，手术的一次性到位成功率得到了显著提升，这对于低年资医生的成长尤为重要。
7: 高年资的医生他独立手术，他的一次性到位成功率是75%，然后加上了 AI 之后，他的一次性到位的成功率是96%。但是更有效的是，对于低年资，就是5年手术经验以下的医生，他的一次性到位成功率他自己做只有50%，但是他加上 AI 之后就提升到了

0: 94，那么这样的话其实94和96就没有区别了。
1: 除了医疗领域的深度应用，机器人正在更多真实场景中上岗。作为覆盖零售、物流、科技等多业态的企业，京东在本次大会上搭建了沉浸式特色展区，将机器人在工业、服务、生产等领域的实景应用搬到了展厅。
2: 这次展会呢，我们核心的是一个是想展示京东在整个机器人领域全产业链的布局，所以我们打造了叫赛博训练营，将京东在机器人产业链各环节的这个能力和资源以及我们想做的事情展示出来啊。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次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场景化的展示，将机器人在真实的工业、服务、生产等领域的这个应用场景搬到了我们的展厅来做一个实景的展示。
1: 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有力支撑。北京亦庄作为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永久会址，一直在探索如何打通企业与院校之间的育才通道。今年的展会上，一个以人才集团为中枢的协同育人新范式正式搭建起来，企业提出实际需求，院校提供教学与科研力量，场景进行实战验证，政策给予保障。
3: 其实去年的活动办了之后，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学会就意识到，其实企业和高校、职校，其实在这个协同育人上都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但是如何把这些资源进行一个整合？那么今年呢，我们就携着京津冀的这些职校、高校一起来搭建这个新范式，那就是以人才集团为中枢，我们希望能构建一个就是企业来出题，院校答题，然后场景验证最后呢进行政策保障的一个全闭环的新的范式。
1: 为了让机器人真正走进普通消费者，大会还特别设置了消费体验街区，户外街区主打烟火气，室内街区则强化交互体验。
4: 本次我们消费街呢，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呢是我们户外消费街，大概有6600平米，还有一条呢是我们南北向的这么一个室内的消费街。户外的消费街呢，我们更多集合的是这种烟火气，室内的消费街呢，我们更多突出的是一种交互体验。
1: 从能跑会跳到能想会干，从工业车间到百姓餐桌，从技术突破到艺术表达，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北京亦庄正将具身智能的想象逐一变为现实。本届大会373家企业，超3000件展品在北京亦庄汇聚，覆盖核心零部件、人形机器人、工业智能装备等全产业链，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较上届增加超140%。当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走出展台，走进街头巷尾，人机共生的未来正从这里加速走来。
5: 本周六，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正式拉开帷幕。而在此之前，场景赛已经率先开始了比拼。
6: 记者日前探访了灵巧手专项赛的拆箱赛项。
5: 对
6: 于机器人来说呢，拆快递啊，这个日常动作到底难不难？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7: 走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灵巧手专项赛的赛场，一个看似简单的比赛项目——拆快递箱，成了众多参赛队伍面临的最大考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东街创客赛队，一支由学生自发组织的队伍，是第一年参赛。
8: 我是智能装备与系统，是工科，我们都是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的。我们是想要就是中传的工科来这边向大家都取取经，学习一下。
7: 备赛区里，队员们正在用 3D 打印的连接件将灵巧手与机器人本体组装在一起。安装完毕，机器人向比赛点位行进。可惜没走几步手掉了，
9: 第一板件有点问题。
10: 这是我们昨天连夜新打的，
8: 对，因为他连夜打的时候只能打 PLA， 而且他不是竖打的，他横打他就一片一片，他就可能会断。我们一开始就觉得他可能会断，所以一直没有把手安上，我们就希望他能够撑过这20分钟，但是一上场就断了。我们也有预想，但是是我们预想中最差的一个情况。
7: 5分钟比赛时间，他们始终没能完成拆箱，但相比于沮丧，队员们更多的是兴奋。
8: 我来到这边看到很多很厉害的北航的呀，然后其他各家也有很成熟的公司，他们就已经带有很成熟的技术去参加各种比赛，就是还是就是相互学习交流，学习到了很多。
7: 据了解，灵巧手专项赛共设拆箱拆包、镊子夹斗、积木搭建等8个子项目， 这些项目并非为难度而设，而是紧扣真实场景需求，比的是机器人看得清、拿得稳、做得准的指尖精细操作能力。
9: 零脚手专项赛的比赛的时间上的要求都是5分钟之内来完成，5分钟之内你能完成几个拆箱拆包这个任务算几分，这就是我们大致的一个规则。当然是否对箱子有破损，这也是一个关键。
7: 听起来不难，但对参赛机器人来说，每一刀都充满变数。北交大知行队的张浩岩是少数完成比赛的选手之一。作为摇操员，他与机器人合作完成了一个拆箱。
11: 我其实有3个项目，我觉得这个拆箱其实算比较难的，因为它整个流程比较长，需要做比较多的动作才能完成一个箱子的拆开。
7: 完成一个拆箱已属不易。而来自深度机制的摇操员严家乐和机器人队友一起完成了2个，是全场最高纪录之一。
12: 我据我所知，只要有进度，不说做多少，你任务开始了，几乎就可以到中游水平。因为这个项目它确实需要一定的技术，太需要符合人类的操作了。因为现在许多机械臂它并不能说那完美的实现，我认为只要有进度了，几乎就在中游水平了。因为就光有进度这件事情就刷掉了一半的人。
7: 深度机制追求的不仅是单项成绩，这支队伍同时报名了零脚手全部8个子项目。
13: 这回来比赛，我们想把这种像人的这种机器人展示出来。我们参加了所有的赛事，机器人要像人，要能做人的通用性操作。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可以更好的把人的数据迁移到这个上面来。这其实是我们一个团队的技术理念的一个输出。
7: 对企业而言，赛场即秀场。技术路线的验证，行业关注的聚拢，合作机会的寻找，比赛只是一个起点。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场比赛则是进步的阶梯。
8: 今年是其实中国传媒大学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就是希望把我们就是遇到的各种困难都告诉我们下一届的师弟师妹，包括各种突发的情况，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经验，提前做一个准备。希望明年中国传媒大学在这个机器人的运动会上能够至少比我们只要进步一点点就好。
7: 赛制确实难，但难恰恰是它存在的意义。这场比赛像一面镜子，一面映出企业对技术的极致追求，一面映出年轻人对机器人的纯粹热爱。让机器人像人一样拆快递，这条路比想象中长，能力或许还不够，但努力从未停止。
5: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系列专题报道《数字灯塔北京篇章》，今天呢播出第4集《指尖上的协同》。
6: 您知道在北京市区街居4级政务体系一共有多少工作人员在协同办公吗？答案是86万人注册，55万人在用，工作日超过一半的人上线，夜间还有2-3万人值守。这可不简单是一个 APP 的用户数据，而是北京市政务协同办公平台经办的实时状态。
5: 是啊，4年前各级政务人员找一个人要翻通讯录、打电话、加微信，那层层传达一个通知啊，可能需要好几天。但如今呢，这个覆盖全市4级、接入700多个政务应用的平台，正在改变北京城市治理的每一个末梢。
6: 要看明白、讲清楚这种变化，这一次我们的记者走进了。
14: 而在开发端，经办还做了一件看不见但很重要的事。
15: 像这个过去呢，各单位在建设 OA 的时候，都需要去购买文档预览和编辑这样一些功能，或者是自己研发。那么现在经办平台底层已经提供了上100个，这个共性组件、文档预览、编辑，甚至是套红的能力，各单位可以直接调用这些共性组件，而不必再重新购买相应的产品，或者是自己研发了。
16: 下一步呢，我们要推动经办的协同能力深度赋能，基层接触即办、网格治理这些高频事项。二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 AI 和我们的日常流程闭环起来，让大家呢真正感受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便捷。希望经办呢能够真正承担起超大城市治理的数字底座，让经办在北京精细化治理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4: 从找人靠电话、办事靠跑腿儿，到协同在线、决策扁平。经办这盏灯塔照亮的是一座超大城市治理的精度与温度，而这正是北京回答数字时代的治理之问。
5: 聚焦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践行做中学科学教育理念。近日，学而思青少年创客松活动火热开启，众多中小学生带着原创科创作品同台展示，

0: 比拼创意。
1: 本次活动聚焦生活化创新与 AI 科创应用，鼓励孩子立足生活，发现问题，动手创造解决方案。
0: 区别于传统的课堂理论学习，创客松呢以实践为核心，让青少年在创作、路演、打磨作品的过程当中呢，锻炼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也为中小学科创教育落地实施提供了生动实践样本。
2: 近日，由学而思网校大科学发起的首届全国少年创客松总决赛在北京举行。这场面向6至12岁少年的免费科创挑战，围绕核心问题，你的创意能让生活变得更好吗？展开，鼓励孩子观察身边现实痛点，完成由构思到实物制作的完整科创过程。比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创客们带来了自己的科创作品。
3: 这是一个智能植苗机器人，它的作用就是帮奶奶植苗或植树，可以让我奶奶减少一些负担。
2: 经过层层评审，最终6名选手晋级决赛，并由现场专业评委评出1、2、3等奖。高校科创教育资源参与本次活动的成果评审，也为少年们的科创实践提供了专业维度的审视。
4: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啊，这个做中学的一些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啊，在这个时候学习的一些理论啊，他的印象会更加的深刻。
2: 义务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计划提出，探究式实践活动是科学教育的重要方式。此次活动不仅是这一理念的贯彻，更将其转化为孩子们真实可感的创造过程，为青少年科学素养培养提供实践样本。
5: 这次政策提出的做中学，就是孩子一定要在自己探究的过程中成为专家，调查研究，学习东西，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这也是 AI 永远没有办法代替人的。
0: 随着我国慢性病防控压力持续加大，国家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健全早筛早诊早治体系，推动健康管理从以治病为中心加速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1: 长期以来，体检行业重检轻管，体检报告查而不管，归档闲置，成为大众健康管理的普遍痛点。深耕预防医疗领域的爱康集团聚焦行业短板，打造沉浸式科普创新展览。本次AI 生命展以科技赋能健康管理，破解传统体检盲区，让隐匿的慢病风险实现可查、可防、可控。
6: 本次爱康 AI 生命展以科技加体验为核心，将人体肉眼无法感知的慢病隐患、潜在健康风险转化为可视化、可交互、可体验的科普场景。七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 AI 医学研判、数字化齿科、职场健康管理等前沿技术成果，直观呈现智能化技术为国民健康管理带来的全新变革。
7: 做这次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企业沉浸式的来感受怎么样通过 AI 精准医疗基因检测呢，帮你看到看不到的风险。很多人拿到报告只看两个字，说正常还是不正常，但你在正常范围内并不表明你没有风险，对，但是我认为现在就是说我们作为从业者，我就应该做得更好的。
6: 展会现场，爱康集团与中科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等18家行业头部企业、科研院所达成战略合作并完成签约。同时，人工智能影像创新联盟、爱威地精准医学创新联盟正式成立。爱康联动产学研多方资源，针对不同风险人群，探索定制化健康解决方案。
7: 在爱康呢，我们专门开发了一套 AI 的系统，也就是说，你把以前的体检报告、你的家族史、得过什么病、你的生活习惯怎么样子的告诉我们，我们系统就可以帮你针对性的根据你的健康状况设置三个不同的体验套餐。那这样以后呢，我觉得自己是更好的一个健康保障。
0: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
1: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0: 再见。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 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9: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哇，
10: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2: 大家好，大家好。
1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2: 当然了，
1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2: 不懂科学。
1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2: 是，
1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2: 走
13: 走
1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0: 哎，
12: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0: 对，
1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0: 了。是，
12: 那就坏菜了。
1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2: 对
1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2: 对，
1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 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证。

0: 框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

0: 低点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我们画出来这块就是什么呀？突破一尺双线的关键点，随后指数形成了一波大涨。所以我们判断下跌趋势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着急，一定等到什么呀？哎，真正的低点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判断。其实我每天都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号进行直播，我会及时的提示大家，一旦有突破下降压力线或者突破灯塔线的哎这种特征，我会及时的通知大家，大家可以在这个趋势拐点过程中及时的能够发现。
1: 可以搜索天下财经，大家呢点赞关注收藏就可以随时收取到我们的孔老师关于大盘走势的一个判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栀子花也说了，他说我现在啊不敢做个股，一般有新题材然后呢就去买一些相关的指数那这个一尺双线能否用于板块指数的操作呢？
0: 可以啊，在行业板块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用一尺双线啊，找到相应的趋势拐点，下跌趋势的终结，上升趋势的开始。啊，我们来举个案例啊，这个是煤炭指数啊，就是煤炭板块的板块指数啊。对于这个指数，前期我一直也是跟大家说，借着这个能源的上攻，其实煤炭指数这一波涨得是比较好的。它从哪开始涨呢？大家把在这个画一条下降压力线，哎，这是低点吗？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你看它是一个阻力啊，如果突破不上这个灯塔线，那这块呢还不算上升趋势的开始，顶多是下跌趋势啊，它有可能终结或者减缓速度，它并不是上升趋势的开始。那什么时候呢？哎，大家看这根阳线，这根阳线一突破啊，灯塔线站稳，那我们操作 ETF 也可以看到指数突破确认回踩，然后稳步上行的过程中，对于 ETF 我们也可以进行关注的。我们来看一看电力板块的指数啊，电力呢这个行业板块的指数，我们首先看这个下

明显的放量站稳的，而且这量堆积的也比较明确，所以说这块是一个有效的对于灯塔线的突破。这个波段性上涨还是涨幅还是比较快的，而且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如果我们做 ETF 的话，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在关键的点位可以关注相应

0: 节目其实呢还有这样一个小尾巴，咱们来看一下，就是一尺双线它的卖点和止损。孔老师能不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案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我要说的是，第一个是止损点，就是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100%正确，那一定有一个安全垫，这个安全垫就是让我们减少亏损的，那就是止损点。那止损点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呀，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来继续看一看这只个股呢，当时这个突破灯塔线的时候也是有量的，对吧？哎，整个的下降压力线突破，灯塔线突破，这都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呢，出现这个尖儿以后，那随后的下跌，最后我们发现跌破了这儿，那我们在这块儿进行操作，那到了这块儿明显的跌破，再次跌破灯塔线的时候，这一次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实际上，如果说正常操作这块儿，我们就可以去减仓，但是。这块波动幅度比较大，速度比较快啊，真正的减仓应该是在这儿，这块看到了，那我们一定要走了啊，一定要走了。所以说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两个止损点都非常明确。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止盈出局。止盈出局啊，其实我们用什么呢，用两条线，一个是五日均线，一个是十日均线啊。五日均线啊，沿着五日均线上涨的股票一般都涨得比较猛啊，沿着十日均线上涨的一个波段的快速上涨都不会跌破十日均线，很少有跌破十日均线的。所以我们谋求一个快速的波段性上涨的话，我们用这两条均线就非常安全的能够找到我们的止盈点。
0: 应该说我们把一尺双线掰开了揉碎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1: 对，
0: 但我们还是得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也非常感谢哈孔老师。

0: 2026芯片半年报，北京集成电路领域增加值增长92.1%，70多亿个芯片走出国门，出口额暴涨超137%，手机、笔记本电脑普遍涨价，究竟是短期供需波动，还是产业逻辑彻底改写？
1: 如果去年您买了一个笔记本，可以讲到今年你至少赚1000块钱、2000块钱。
2: 传统的最多的有涨到5倍左右。
3: 从这个供给端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因为 AI 的算力挤占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
0: 芯片产业暴涨，中国企业能否借势从追赶到领跑，从单点突破到打群架，差异化竞争能否打破僵局，扩大优势？
2: 下一代的先进封装技术，我们要把它放到哪里呢？我们要把它放到机器人的手指关节上。
4: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这种算法之间做调度，然后让它每一个算法都是发挥出最好的这个效果，可以用多个芯片来做，这就是典型的打群架的然后这个概念。
0: 芯片涨价潮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当新的产能集中释放，价格能否回到从前？
2: 它投产周期长，它投资重，所以说它一定还是一个稀缺量。
3: 消费端的价格可能永远也不会回到这个在23年那个低点了。
0: AI 赛道近1万亿级别的资本狂欢，是否存在泡沫？当资本潮水退去，谁能留在牌桌上？
3: 这个行业带来的红利是实实在在的出现了，包括上游的先进封装、泡沫化，其实都是在上涨的。
4: 大的方向一定没有错，但是是看谁能够在那个时间点到来之前还留在牌桌上。
0: 2026芯片半年报，芯片研发、芯片封装、资本投资三方同台，为你拆解涨价真相、泡沫风险与中国芯片的卡位机会。请关注本期金融街午餐会《芯片半年报》下，手机涨价，谁在为 AI 算力买单？从价格到价值，芯片路在何方？2026年上半年，如果你走。

0: 走进北京的任何一家数码卖场，都会发现一个扎心的现实：手机、笔记本，甚至一张小小的存储卡都变贵了。因为这些电子产品最关键的零件——芯片涨价了。
1: 芯片涨价了。
2: 芯片
1: 涨了。
2: 对。
1: 就等于咱们的配件涨了。
2: 对。
3: 存储器。
4: 对，存储器。
2: 哦。
4: 因为现在那个存储器的所有的原材料都涨价了。具体都出来多少钱？反正折叠屏出来怎么也得10000块钱左右吧。
0: 以主流消费级 DDR4 内存为例，价格已从去年底的谷底反弹超过150%，部分高频型号甚至上涨了200%以上。如今买一台像样的终端手机，预算要比去年多出几百元，而一台主流配置的笔记本电脑，涨价幅度则普遍在1000元以上。硬币的另一面是北京芯片产业在这场结构性涨价中吃到的巨大红利。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上半年北京集成电路领域增加值增长92.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8.5%，70多亿个芯片走出国门，出口额暴涨超137%，把真金白银装进了北京芯片产业的口袋里。这轮涨价潮究竟是短期供需错配，还是已经彻底改写了产业长期趋势？消费者为芯片涨价，为 AI 算力扩张买的单，能否带来国内 AI 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的重大机遇？我们该如何抓住机遇，从跟跑走向领跑？这正是今天金融节午餐会即将探讨和解答的问题。
5: 金融街午餐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颖。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非常扎心的话题，就是涨价。那如果今年呢有换手机、换笔记本电脑，甚至买到这个 SD 卡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这个钱呀可是贵了不少，涨幅呢也是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这看似是电子产品在涨价，实际呢则是 AI 算力的产能抢占了电子消费市场的这种产业的一个再分配哈。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拆解的一个核心的话题。那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金融街午餐会的各位嘉宾。那为大家介绍的是维范智能创始人 CEO 殷基磊，欢迎殷总；华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武希，欢迎吴总；还有西城致远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投资部副总裁郭甲和，欢迎郭总。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我问一下我们的殷总哈，因为您是一家初创的公司，是不是来了新员工您都得给人配个电脑吧？
7: 没错。
5: 买电脑，您对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敏感吗？有没有变化？
7: 感觉变化太明显了，特别是从去年底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每个月然后这个价格都在浮动，大概每个月涨幅少则几个%，然后多则甚至10%。对，大概就是如果去年您买了一个笔记本，可以讲照今年你至少赚1000块钱、2000块钱。
8: 哇塞，真的。我们不仅是这个有给员工配电脑，更多的是我们自己机器里面有很多这种消费级的这种存储啊等等的这个材料的这个需求，每天都在涨价。存储的最多的有涨到5倍左右，
5: 最多的有涨到4到5倍左右，而且每天这个价格都有浮动，都有变化。
8: 没错，没错。
5: 对，其实郭总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还记不记得去年年底来的时候，我们要写一下2026年的愿望也好，期望也好，您还记得当时写的什么吗
6: ？AI 啊，包括豆包啊，可能就会为我们大家做更多的事情吧。
5: 今年怎么样？这给您服务的还可以吧？
6: 挺好，打八分吧。
5: 对啊，所以很多人就说了，我们现在用这个手机啊，用这个电脑也好哈，价格上涨了，就是因为里面我们现在有豆包呀，有 ChatGPT 呀，因为他们越来越聪明了，所以这个价格就涨了。那您来给这事儿定定调吧。您觉得我们现在用到的 PC 端的这些东西在涨价，是人家 AI 闹的吗？
6: 结论是对的，确实是 AI 导致的。但这个过程呢，就是可能不是我们大家所想象的，就是说因为我手机或者是因为我电脑里面有了更多就是 AI 相关的这些应用，它更好用了，然后导致哎，那我这个东西功能更全，那我是不是要涨价？它核心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去涨价的，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都在往 AI 赛道去倾斜，那么自然而然挤占了这个消费级芯片供给，那么从而导致这种结构性的上涨，特别是这种存储芯片啊，你像各大的存储厂商，不管是国外的 基本上他们都是把主力的产能放在了企业级用的 HBM DDR5 上面。那么其实这些产能有很多都是从那个消费级的像 DDR4 DDR3 以及 NAND 的产能去切过去的，那自然而然导致了我们整个消费级芯片的一个涨价，那么反映到产品上就是产品端的一个涨价。
5: 这种产能的这种压缩，它是一个短期就能消化和解决的问题，还是它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影响？
7: 为什么说是一个长周期呢？是因为在于它的这个产能的扩建，它是有周期性的。现在大家都知道，然后先进的这种产能，当然是逻辑芯片啊，叫 EUV 光刻机，一年然后大概光刻机最多可能也就生产上百台，全世界啊，就是 ASML， 然后以前是一年然后下一个单子买一个货，现在不行。你必须在三年五年的订单，
5: 就我直接长写锁单了，
7: 对，长写锁单了。所以说我觉得啊，至少短期内我觉得三年之内吧，它是一个常态化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大家想买电子产品，不要放弃掉以前的，然后出一代产品然后会降价，然后过两个月还会降价，有可能还会更涨价了。
5: 每一代新的产品上的时候，周围人都会劝我说你先等等，别着急，它上市的第一天你就去抢，再过两三个月价格肯定会下来。
7: 没错，
5: 结果这回跟大家想象不一样，我这价格反而上去了，是吧？
7: 是的，是的。
5: 刚才呢这个吴总也说到了，因为你们存储也会用到这个消费级的芯片，价格是每天都会有变化。那我们做这个封装，从去年到今年的话，感觉到它的成本的价格也是有浮动吗？
8: 第一个部分最重要的涨价还是晶圆。那我们可以看到晶圆今年基本上不管是海外还是国内，其实都是上涨了将近100%以上吧。第二层涨价就是来到了封装了。封装山涨的没有晶圆这么狠，但是至少也有50%-80%段的涨价。为什么呢？是因为封装的产业上下游它在涨价，设备材料等等，这些能源就是你还是要运用到水电嘛，就是这些东西的涨价导致了封装端这一侧也在很大面积的涨价。
5: 对，但是我们就像刚才殷总也说到了哈，比如我们手机可能用的是 DDR4， 然后呢我们更高端的 DDR5 HBM， 他们的这个工艺或者产线是不是不一样的呀？
8: 对，
5: 如果不一样的话，它这个产能也会形成这种互相的挤压。
8: 第一侧就是我拿回来 DRAM 的这个晶圆大家都是一样的，那我 HBM 毛利要高这么多，我当然是要把晶圆都分配给 HBM 了。对，那我剩下少量的给低毛利的这些 DDR。 另外一侧是什么呢？我下一代的投产我投给高毛利的 HBM 还是投给低毛利的？
7: 其实还有什么？还有人。对，人其实就是一个长线的一个布局。对于刚才说产能的扩建，厂房的扩建，它其实都是要专业的人的。对于半导体这个行业来讲，它其实是属于一个长坡厚雪的，不是一个人然后一个应届生然后过来然后培训个半年然后就能上手的。所以说他一定也会把人然后从这种低毛利的产线上然后挪到这个高毛利产线上。
5: 其实我特别想问殷总的是哈，既然这两年 AI 这么火，大家都在去抢这个AI 的算力，那要这么多的算力干什么呢？
7: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这波大家知道AI 就是一个主赛道。对，从我是一个创业者，对于我们来讲所谓的无 AI 不创业啊，大概就是这样。后面啊，其实还有一句话叫什么？无 AI 不生活。大家拍个照，然后拍得更美颜、更漂亮一些，对吧？它其实也是不在 AI。对云端呢，然后大家希望用它来，好比写一篇稿子，对吧？然后来处理一个视频。它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所谓的需求，然后驱动的，然后这种产业的发展或者技术的往前迭代。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的，然后一个布局。
5: 所以它对算力的需求才会这么高。
7: 对对对对。

0: 层的这样的一个工业逻辑。那另外就是改变未来，那其实 AI 已经慢慢的在渗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改变着我们的未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叫长期主义啊，不管是我们现在还在股市的民众们也好，还是我们作为整个从业者，都是信奉这个我们相信物理 AI 一定会到来的明天。所以说我们是长期主义，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一天我们能够走到世界之前。
1: 也就是说未来所有的机会都是属于能够读懂产业的底层，
0: 产业的底层，
1: 我们要拥抱长期主义，并且能够甄别真伪的这种成长。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才能把握科创的黄金时代。来，
2: 我大概写了一句话，然后叫阵痛后的 AI 的，然后一个全面的一个进阶和拥抱。首先是为什么说是一个阵痛呢？首先 AI 是一个算是一个新物种吧，所以说对很多人来讲，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讲还是比较遥远的。阵痛是来自于什么呢？是来自于对新事物的然后这种接纳或者是排斥。为什么要后面，然后当了解了这个东西以后，大家就会做全面的一个拥抱，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相信一定会因为 AI 而改变。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思想的一个认识，所谓的未来一个画面是什么，就是一个人机共存这样的一个科幻的一个世界，就是活在以前我们的看到的科幻电影里面。
1: 在这种阵痛之后，不仅仅是产业迭代了，生活智能

0: 我是强哥，我是个老厨师，从业天人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很有劲，比早上有劲。你看我去，很有劲。今年56、7岁了，因为喜欢吃鱼，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晓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
0: 炒八味，下回要去把麻加上去啊！
1: 凭借独门的手艺和配方，强哥用一炉炭火和一池鲜鱼，掀起了一方水土的美食风浪。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兴隆老街紧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炭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其来历可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金古相应。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

0: 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于晏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空摸鱼。小马，首席门徒，鲨鱼从不眨眼。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随即忙于备菜。后厨，菜刀飞舞，分秒必争。烤鱼，本质是水火相融之道，强哥也自有心得。
1: 原来大家都以为烤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哎呦，我经过反复的在屋里摸索啊，到处去考察呀，包括万州啊、巫山呐、啊，我都去过的。所以我发现，加我的秘制香料贡茶水，它没有腥味，还香，有种格外的茶香味。
0: 茶香源自宣恩特产五家台贡茶，雾多寡照，终年温润的气候，让漫山茶树忘情生长。每逢春天，新绿不顾枝头的挽留，只意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茶汤之外，腌鱼的汤料其实还有很多门道，奈何这是强哥不能说的。

0: 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坛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1: 找那子都是个人走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0: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置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拍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油润裹着鲜爽与酸辣，烤鱼和炸广椒缠绵缱绻，幻化成宣恩人的一抹乡愁。发酵隐秘而漫长，却从不辜负人类的等待。它让食物保存的期限得以延长，风味的新意则给厨师带来了惊喜。
1: 今天是看你全都不也不够用的，要增加坛子。
0: 借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2: 我今年就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0: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胡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2: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你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生意它自然兴隆，客源它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来。
0: 生意理念时常叨念，
2: 其他的
0: 为此，姚叔叔每天都要主持一场晚会。
2: 各个所急，向各个所想，把你们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大。
0: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他使出了毕生绝学。一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脂、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韦少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10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

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错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领取宣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土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豆渣略带乳香，煮沸，以菜叶点化。这种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青食，湖北地区称为河渣。风简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乾坤。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飞升四海的宣恩蜡猪蹄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析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呼噜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蜡猪蹄咸鲜醇香，筋皮骨肉将引导牙齿频频互动，

厨房燥热，邵师傅脱掉了马甲。随着最后几道菜陆续出锅，今晚的爸爸宴即将开席。

0: 凉风微拂，热气升腾，天人合一处，味与心相逢。喝酒吃肉，尽兴摔碗，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难得空闲，强哥拥入了山水的怀抱。
1: 我行天不怕风浪大，我大雨就怕就不怕雨。
0: 如此曲声，如此景，不知他的胸中可曾泛起诗意。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

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就在此时的头顶，就在每个宣恩人的

0: 怀一下我们的建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我们的普通投资者赚钱难呢？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1: 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投资者基本面不占优，而且是后知后觉，股票涨高了之后再去追，容易被套，又没有止损的理念，所以说经常被套在山顶上。其次就是不愿意追高的投资者选择了左侧低吸，但是低吸之后这些股票又没有主力去进场，又不是在风口上，又不是热点的股票，但是散户依然在坚守，最后错过了其他股票上涨的行情，所以说也没有挣到钱。
0: 哎，我觉得老师您说的这两点啊，实际上正中了很多普通投资者的下怀。第一，可能在追高上出问题；第二呢，就是没有踩到风口。那就想问问您了哈，就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经历的这些追高没踩到风口哈，您经历过吗？
1: 这些我都经历过啊。特别是也踩过雷，掉过坑，也是摸爬滚打过来的。我也是在高位买的一些股票，比如说这个山东墨龙，这是在13块钱左右买的山东墨龙，买完之后一路的下跌，因为没有止损的理念，亏损达到70%，最后实在受不了，在这个位置卖出了。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痛苦的，这一只股票将近损失了70%左右。如果要想损失70%的情况下，要想回到当初的原点，可能要翻一倍多。
0: 是，
1: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的痛苦。后来追高觉得不太行，就改低吸了。在这个位置买入了这一只股票。结果属于一直属于横盘的震荡阶段，它也不怎么涨，内心也是无比的煎熬。后来在这个位置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卖出了。结果卖完之后没多久，它就经过一轮上涨，也是属于买入之后持有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挣钱，后来也是以亏损结局的。总是停留在买入等被套，然后等待解套，后来实在受不了，割肉卖出，不断的反复循环这个过程，就是每天都在听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为自己打气，特别是，再苦再难也要坚强，为了那些期待眼神，就是这句歌词对我触动很大。后来为了控制自己的交易的冲动，我把一张家庭的照片放在我交易的电脑前。
0: 把家庭的合影放在电脑前，这有什么意义？
1: 一是我当每次我要下单的时候，来看看这个幸福和睦的一家人，特别是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神，对我的那个克制我冲动的交易。
0: 投资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家庭变得更美好，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后来也是努力的去学，看书。
0: 看书，
1: 逛论坛，包括接触了一些私募还有游资的朋友，也不断地完善了自己的交易体系和投资方法。
0: 那么经过了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加蜕变，还有跟很多行业当中的大佬的交流，那么现在我觉得老师啊，您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交易体系了，在今年您有哪些成功的操作案例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这是我在2月6号操作的豫能控股，区间涨幅达到110%。

0: 哇，
1: 这是我在2025年11月14日参与的航天发展，区间涨幅达到300%，这是一只比较大的牛股。
0: 嗯，
1: 大家再看看第三个案例，我在2025年10月20日这个位置买入的平潭发展，然后经过一轮主升浪后，涨幅达到了138%，后来在这个位置卖出了。经过几天的震荡，这只股票又涨了一大波的行情。
0: 在今年的操作的三个案例，我们看到买点是非常好，因为后续的涨幅非常大。那您这套交易系统有名字吗？
1: 这套交易体系叫龙盘凤舞抓牛股。我刚才讲的三只的案例，都是我通过龙盘凤舞抓牛股这个形态来选出来的。
0: 哦，
1: 而且这个形态，有两个优势，一就是不追高，买在起爆点，相当于资金使用效率高。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的形态，是第一波上涨，证明有主力资金进入了，避免了那些无人问津的股票。然后是一个龙盘震荡洗盘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洗盘的过程就洗掉了不坚定的筹码。为了上涨蓄力做准备，经过洗盘之后出现一个起爆点，这个就是我参与的点。然后迎来凤舞阶段，相当于买在起爆点的位置，没有耽误时间，直接就抓一波主升浪的行情。

0: 通过这个案例，大家也可以看出，龙盘凤舞抓牛股，三高一低，优势非常明显。一就是盈亏比高，盈利的概率比较大，亏损的概率比较低。特别是而且还能大赚小亏。第二就是资金的使用效率高，买在启动点，不参与洗盘，直接主升浪开始。还有第三点就是走出大牛股的概率高。根据以往数据的统计，这种好多大牛股的形态都有这个龙盘凤舞抓牛股这个基因。
1: 实际上呢，您的这个形态是有龙盘凤舞，有龙出水，然后呢有龙盘，还有就是起爆点这个凤舞的这个阶段。
0: 是的。
1: 那我们就先来讲一讲龙出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0: 龙出水具有四个特征。第一，上涨前个股属于相对低位，没有被大幅炒作过。这是它的第一个特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豫能控股的日线图，这是起涨前的一个形态，属于一个相对低较低的位置。这是航天发展的日 K 线图，也是起涨前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整体位置并不是特别高，而且也没有经过大幅的炒作。
1: 相对低

0: 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北京七九八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9: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0: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1: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0: 江海激荡，百年超生，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1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超生，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陆女士，这是今晚的菜单，您看看。
1: 嗯，你们定吧。
0: 那行。
1: 哎，来了。
2: 来了。
3: 不好意思，实在是工作太多了。
1: 办公室带
2: 来。手机里。
3: 你今天想
1: 啊？这是您的位置。
0: 好，谢谢。
1: 我选的地方怎么样？
0: 我不在乎什么点儿，我在乎吃什么。
1: 你这人怎么那么实际啊？
0: 我渴了。
4: 奶奶住院了。

0: 对不起，我得去机场。
1: 什么？
0: 我家里出事了，事出突然，对不起，不好意思。
1: 那你快，你好，刚才那位先生已经把单买好了，请问现在上菜吗？
2: 大包。
1: 好，稍等。

0: 请
1: 少来啊。
2: 陆总来了。小乐，我说你这变化也太大了吧，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1: 那是啊，这叫近朱者赤。
2: 近朱者赤。

0: 怎么了，佳姐？
1: 林总找我。
0: 着急吗？
1: 急点都不急。他找我，让他秘书给我发信息，什么意思啊？西西，以后林总要是找我，让他自己给我发信息。

0: 你一定能够把那个手抬起来。哎，你先跟我学，你先站起来。
1: 江哥，你看最常见的哎家常菜。
0: 哎，你先别摇头啊。哎，你看我啊，
1: 在中国，
0: 我就强迫我每天我都得跳两场舞。你看，
1: 你是了解
0: 我这胳膊不好，我。噔噔了噔噔噔噔了噔噔噔噔了噔噔噔噔了噔噔噔噔噔噔噔了噔噔噔噔了噔噔噔噔了噔噔噔噔噔。你知道我摔倒的时候，我心里就想，我一定要撑住，我一定要撑住。我撑住了吧？我没摔倒，对不对？
2: 沈家珍，
0: 啊，你看，跟我
2: 该回病房了。
0: 待会儿呢，我还没讲完呢。
1: 冬笋藏在土层下。
0: 啊！我宝贝孙子来看我了，我得走了。哎，我告诉你啊，坚持住啊，一定要相信自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站起来。
2: 好了，奶奶。哎
0: 呦，绿干飞，我的孙子，
2: 站起来啊，站起来啊，相信自己。
0: 张璐啊，非要让我住院观察。你说这什么地方我能睡吗？那旁边上都是些，你看这，哎呀，要不是就，这样的人，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是不是我坏话呢？我都听见了哈。
0: 你告诉我，你快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能把我接到北京去啊？我现在我那个房子啊，不要太吃香啊！你赶紧把我弄走，我就可以把它租出去了。我们小区门口那个中介公司都告诉我了，现在的行情好，整租。

0: 分租都可以。
1: 真的吗？
0: 嗯。
1: 所以呢，还是咱们要回房间，该吃药吃药，该吃饭吃饭，是吧？好好的休息，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我来处理，行不行？
0: 相信你一次，我就后悔一辈子。

0: 我告诉你啊，这真的是最后一次。
1: 跑步生气对身体不好。给。
0: 恭喜啊，离你财务自由又近了一步。
1: 虽然公司在 ONP 项目上确实有了利润，但也确实是让杰克松了口气呀。
0: 这点利润不会影响目前杰克的估值，不过我倒真是小看了周瑞啊。你知道我这一跑步啊，他就有新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把周瑞挖过来。
1: 挖周瑞？
0: 嗯。
1: 怎么挖？
0: 你应该知道怎么挖呀。

0: 我今儿晚上就跟几个董事有个饭局，你可能身为咱们公司的副总。
1: 然后呢？
0: 然后
1: 等周瑞真正到了公司，再把我搁到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副职上，原本的期权也就能有理由无限期的拖。
0: 那好吧，开条件吧。
1: 我先看看周瑞开什么条件，我再开我的条件。

0: 林总，最后请您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今后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方向。
1: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未来互联网企业的竞争态势一定是技术的。
0: 贝康本来就是金字招牌，也是我们平台的流量担当，我们要做的就是给您导流。
2: 只要数据好看，宣传费不够尽管开口。走了，
0: 慢点。
1: 哎，
3: 李总
1: 啊，
3: 您在达观论坛的论点真是言简意赅啊。
1: 哎，只有你们这个年龄才能听出点意思。
3: 不是的，至少我们公司的小白们都是您的粉丝。
1: 这话让你们陈总听见了，情何以堪啊。跟陈总见面的事儿你跟他提了吗？
3: 林总，我怎么想都觉得由我来安排你们俩的会面不合适。
1: 甘蔗没有两头甜，凡事要有定见。翁文帝的项目你说让你做成什么样的？
3: 是我的疏忽。
1: 行了，过去的事儿就不要提了，赶快安排我跟陈明凯见面。
3: 我尽量。
1: 如果你想将功补过，不是尽量，是必须。除非你反悔了，

0: 老大，说句你不爱听的，要不是奶奶这次出意外，你不会回来的，对吧？
1: 你知道我不爱听，你还说。接下来你还要多费心啊！没想到这一次去北京有这么大变化。魏总有他的管理习惯，你跟待会儿要说一说，你要学会适应。
0: 没问题，扛得住。
1: 哼，说话口气越来越像奶奶了哈。
0: 有吗？
1: 嗯。
0: 说实话，王一楠上次闯的祸，你一句客户为重。迅彤的商总你知道的，就是个笑面虎，面上看上去都挺好，其实处处为难，大家只能硬着头皮上吼，那个魏延也不给力，恨不得让我们贴钱往里跟进。
1: 你呀，要学会鼓励大家伙儿，告诉大家，对客户的付出绝对不是白费的。
0: 嗯，
1: 其实今天早上商总我单独跟他见过了，他有一个新的手机付费功能，这个项目会跟你们签的，他其实是个明白人。
0: 你知道我不是单说这一个项目，对吧？你不在华东，队伍不好带还好说，其他的知道你要焊死在华北，都已经开始找其他的合作伙伴了。
1: 那要不我就把票给退了，我就不走了。
0: 知道你在北京更难，不说了，上车。其实其他的都好说，对付魏延他心思太重了，别人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1: 等我从华北的泥潭里面站起来，等我站稳了，我就回来陪你收拾旧账号。
2: 银行的客户都在你手里，公司的资金链问题还是先别让银行知道，否则谈判会有变数。
3: 资金链的问题已经满城皆知了，
2: 所以你才更该和周瑞合作，目前只能指着他做利润。
3: 明白，陈总。我在达观论上遇见林总林振威了。
2: 惠康的林振威？
3: 对，他想见见您。
2: 见我？
4: 甘蔗没有两头甜，凡事要有定见。
2: 你觉得他想找我谈什么呀？
3: 毕竟 OT 这一单咱们和惠康是双赢，可能想来释放善意吧。
2: 善意何善之有啊？
3: 关于咱们两家公司，外面的谣言满天飞，说惠康想要收购我们，说双方董事会已经有了估值。我觉得谣言不能仅仅止于智者，还得止于真相。
2: 那我跟你说一下我听到的谣言。有人传你故意压单，根本就没有休假，甚至还和别的公司暗通款曲。
4: 我希望你不要反悔。
2: 我都不信。没有所谓的真相，既然没有真相，哪来的谣言？我只看业绩，只看谁给公司带来利润，就是这么简单。他为什么让你给我带这个话呢？
3: 这不是碰巧在达观论上遇见了吗？

0: 是骗子，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嗯？
1: 什么？
0: 前两次公司说要聘请你，都是在非正式场合。刘备请诸葛亮，还三顾茅庐呢。我这也是第三次了。不看看，应该是你没有理由拒绝的条件。
1: 我不关心这个。
0: 哼，这怎么跟法斯特的曹总一样？你还能再虚点吗？
1: 曹天佑不是挺可爱的吗？当然他欠我的必须得还我。
0: 行了，谈完远方回到现实，我建议你还是看看吧。

0: 让我开价嘛？你可以把它当做是对你的诚意。换成是你，你会接受吗？
1: 我当然不接受了。你要是真来了，到时候是你跟我汇报，还是我跟你汇报啊？
0: 懂了，是林总的意思。前两次都是我的意思。
1: 那这次你可以放心了。你公司人呢？
0: 体检去了。
1: 我想去上次你关我的地儿再看看。
0: 怎么？你要干嘛？
1: 没干嘛，就是总能回想起来那个地方。怎么，不让看啊？不让看算了。
0: 好，你想顾虑重要。带你去，行。

0: 你说那天你要是不把我关在里面，杜总也会答应你延长测试的时间吧？
1: 那天真是把我给惹毛了，但是回头想一想，你跟杜恒的关系还是更结实啊。
0: 什么叫更结实啊？我还觉得你们两个惺惺相惜呢。
1: 怎么这么敏感？

0: 自从认识你，毁了我两双高跟鞋。过来看看。
1: 看什么？
0: 看我把这门砸的。
1: 这还要看？哟，挺多孔的嘛。你下手确实挺狠的，要砸我身上那可不就……哎，罗家，你报复心也太重了吧？
0: 哎，我就重。
1: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0: 了得了就了，了不了拉倒。
1: 罗家，我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你报复也要成熟点行吗？别那么幼稚。我过会儿还要去法斯特，之后还要去 ONT 的机房，你就开门，咱们俩还得一起去机房呢。
0: 既来之则安之，不是报复你，我是让你好好反思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1: 我赌你十分钟之内就会消气。二分钟，我等着你。哎，洛嘉，洛嘉，别开玩笑！哎，洛嘉，嘿，我还有正事儿呢。哎呀，我生气了啊！

0: 陈总您好，林总已经到了。
1: 好，你在外边等我。
2: 哎，你干嘛你？哎呦，我上天啊！干什么你？说话就说话，你动什么手啊？
1: 我上啊！哎呀！
3: 先生喝点什么？
1: 陈总，你看，您看，杰哥法斯特仓库斗殴事件上热搜了。
2: 就你能打是不是？你们这边别打了。
1: 江山不都是打出来的吗？年轻人打打杀杀正常。
4: 你说的那是以前。现在这种负面新闻会严重影响杰克的估值，
1: 这不正合你意吗？刚才你说到估值，杰克值多少钱不需要别人来估。
4: 我听说陈总的任期有所变化，董事会只给了您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我可以等。
1: 你要是真能等，就不会约我来了。开门见山吧，
4: 我打算收购杰克，
1: 除非杰克 CEO 换人。
4: 陈总，这个不像是你的作风。
1: 杰克不可能姓林，
4: 资本面前姓什么无所谓。
1: 前两天我去医院检查颈椎，医生说我这辈子不能低头了，

0: 林总，如果你执意在陈总任期内收购捷克，我建议你放弃。
1: 见个面不容易啊。
2: 我倒是一上网就能见到你啊。
1: 喝点什么？只要你能说出名字的酒，这里全都有。
2: 加个微信吧，以后有什么事直接联系，不用再通过别人了。
1: 好，我扫您。

0: 去。
1: 林总，林总，
2: 漂亮，姐夫，太帅了！
3: 行了行了，
2: 行了行了行了，不拍了不拍了，不拍了啊！行了，
3: 谢谢。
1: 哎，林总。
3: 你先带他们出去。
1: 好，
4: 你看这
1: 来，各位记者跟我来，辛苦了。
3: 教练，谢谢谢谢谢谢，就是到这儿了啊。
1: 好。
2: 帅啊！你瞧你这姿势，走。哎呦，也太专业了。
3: 你好。
2: 哎呦哎呦哎呦，怎么了，姐夫？哎哎呦呦呦！哎呦，
3: 回放的设备，说，卖了多少钱？
2: 哎啊！我跟你说，我卖2000万。
3: 你不是告诉我，你拿惠康的设备去创业了吗？你是这么创的？
2: 我融资失败了，我需要钱呀。但是姐夫，你放宽心啊，给我3个月，我保证能把钱还上。我跟你说啊，最近我干的事儿特别有前景，就是资金短缺。放心，不是事儿啊，我肯定有钱，我会还你的，你放心。
3: 哎，缺钱？哎，你缺钱？你卖别人设备啊？
2: 停，别打！
3: 你买惠康的？
2: 哎，哎呀！
3: 你把我死里坑吗你？
2: 我卖人那不得坐牢吗？
3: 你还知道坐牢？卖谁的我也能让你把牢给我坐穿了。这样，
2: 没完了是不是？行，要坐，咱俩一起坐。你在电话里说，让我把杰克的设备抵给惠康，出了问题你担着，就完了。我可就录音了。还备了份，怎么着？
3: 有心，咱们拍死你，信不信？
2: 信信信，姐夫，绝对信！一三手，三手，三手，三。
3: 去！哦，你以为我是印钞机啊？告诉你啊，这2000万的账，我想办法替你抹平了。哎呦，记住了，最后一次，别他妈再给我惹麻烦！
2: 我发誓，绝对最后一次。
3: 手机哥，
2: 刚才太帅了，全程录像，你看。
3: 最近这些日子，这搁我这儿了啊。你消失一段时间。
2: 明白，姐夫。
3: 赶紧走。
2: 姐夫，你这我没手机，我还怎么听你指示啊？

0: 你快去啊！我去找老曹，你赶紧给周哥打电话啊！
1: 周总，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可算有人来了，你们都去哪儿了？啊，
2: 不是体检呢吗？谁能想到你被关在这儿啊？

0: 骆总，你总算回来了，你去哪儿了？
1: 哼，别提了。
2: 哎，你刚才打电话说什么急事来着？
0: 听外面的销售说，瓦斯特的老板失联了。
1: 老曹，
0: 嗯，
1: 哎呀，报复的真不是时候啊。
3: 罗总，法斯特的项目要报警吗？
1: 报什么警？上人了还是放火了？销售追尾款是家常便饭，这客户晚几天给你饭吃就砸人饭碗，报了警了你就能脱责了是吗？这事传出去，谁还愿意跟咱们公司合作？哎，我问你，你是第一天干销售吗？

0: 师傅，法斯的这个项目出事了。客户出事不外乎两种，要么谈崩，要么赖账。我想周总说的应该是第二种。
1: 赖账，人也跑了。
0: 做销售这么多年，周总不会连这点变故都没经历过吧？
2: 魏总，你这要言之不预，为什么你在把项目转给我之前不跟我说这个话？
3: 先看看这个吧。
0: 这么快？是吧？董事为什么意思啊？
3: 这是董事长李志成送给我的。城下之盟是早晚的事儿。你们俩是想卷铺盖卷跑呢，还是想再拼命抵挡一阵？
0: 公司这个月的利润全填了法斯特的窟窿，打仗打的是粮草，拿什么抵挡？
3: 所以你们俩还在这推卸责任，要么是钱，要么是设备。 总得有一样是吧？这是起码的责任，你们俩都得担着。

0: 林总，
1: 周瑞的意向书返回没有？
0: 正要跟您说呢，您倒是盛情邀约，人家不领情啊。
1: 他拒绝了？
0: 是啊。
1: 是他拒绝的还是你让他拒绝的？
0: 不重要，总之就是拒绝了。
1: 想喝点什么？
0: 不用了，谢谢。还有件事儿。
1: 嗯。
0: 法斯特曹总的27款，短期内是不会付了。
1: 是吗？
2: 哎呦哎呦，怎么了，姐夫？哎哎呦，哎，我是按照你说的办的呀。哎，
1: 这也算是神操作了吧？
0: 您不觉得曹总是个雷吗？
1: 那就说明啊，他真没钱了。让财务先封账吧。
0: 林总，这个项目始终没到过我手里，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如果还有下一次，您最好别让我知道。

0: 队长，杰克上次打架的视频有没有后续的素材？好，那你得再帮我个忙。
1: 不是刘明，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2: 法斯特老曹出现了。
1: 在哪儿？
2: 不是人，是服务器。
1: 服务器？
2: 还不是我们的货。
1: 那是谁的？
2: 杰克的。
3: 3、2、1，
4: 下班了。
5: 全部都给我留下，都给我出去找法斯特的曹天佑。曹天佑，
4: 起，走啊，走。

0: 说一个大活人怎么就能消失呢？
1: 谁啊？
0: 我把照片发给你了，你社会上门道多，一天之内找必有重赏。
1: 不是哥们儿，你这回要找的人没什么特点。
2: 老板，老板，哎。

0: 陆总，约了您这么多次，您都不给面啊？今天来了，难道是因为周瑞吗？
1: 没错。
0: 那您就不怕林总继续使手段挖他？
1: 怕呀，所以我才来了。
2: 林丹，
0: 哎，周总，
2: 我们乱的说两句啊。你这老曹去哪儿了吗？
1: 他去哪儿我怎么知道？
2: 大伯副官，上位转移了，还人间蒸发了，你能帮我找到他吗？
1: 你都找不到他，我去哪儿找他？
2: 我知道法斯特和你们辉刚合作过，你肯定知道点什么吧？
3: 哎，琳达。
0: 哎。
1: 知不知道跟你有关系吗？
2: 所以我来找你帮忙。
0: 时间到了，赶紧去现场。
3: 两分钟。
0: 一分钟。
3: 好。
2: 你们帮我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6: 谢谢。
1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我请。请
1: 好，各位观众，咱们今天的达观论呢，换一个玩法。大家都看到了，南周瑞北洛嘉，今天历史性同框了。咱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输赢。我们请两位大腕儿以漫谈的方式给我们分享分享心得。
2: 利润业绩就是赢，那输是什么？输是失去一切，内心的坚持中断了，曾经的理想破灭了，心中的情感错过了。
3: 我觉得周总扯得太远了。
4: 刘总，您找我？
3: 说到底，这只是一份工作。
5: 你上次临时增加4600万预算，
3: 通过工作挣钱，
5: 就是被这个周瑞牵着鼻子走的吧？
3: 是利益。但我并不觉得
4: 您常说
3: 有什么可耻，
4: 先机就是商机。
3: 为了这个目的，
4: 其实增加预算也是为了抢占未来市场的份额，
3: 甚至可以
5: 违背自己的意
3: 愿去取悦。
5: 还真是不喜欢按常理出牌。
4: 是啊，还有些
3: 哦，当然我说的这个取悦并不是毫无道德底线的取悦，
5: 先机关键在先上。
3: 大家会觉得可悲，
5: 现在北京的运行也上了轨道，那就加快进度，把这个系统推广到华北、西北区、东北区。
3: 大家觉得呢？
5: 没有上线的先机啊，都是空谈。
4: 恐怕不行。
6: 刚才骆总说的话，
4: 要想大面积推广，必须要经过反复的内测，这需要时间。
6: 一个是取悦别人，还有
5: 我们花的明年后年的预算，不就是为了买以后的时间吗？
6: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
4: 刘总。我还是坚持通过了内测阶段再逐步推广，这样比较稳妥。
5: 稳是稳了，先机没了，
6: 不是吗？
3: 那我问周总，如果一个人明知道自己输不起，
7: 他还想要保持自己的姿态优雅，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会脑补出什么样的画面。
1: 各位观众有什么想说的？
8: 他们都说得太好了，每句话都扎到我们心坎里去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谁说得更对。
1: 周总，敏感问题。
2: 骆总说得对啊。今天我的姿势就是难看，我说的话就是难听啊，因为今天来就是还债的。
7: 我和周总之间何债之有啊？
2: 网上传闻，惠康高薪聘请周瑞，周瑞婉言谢绝。难道我不应该感谢你的举荐之情吗？
1: 周总打算怎么还？
2: 好问题，人情大于债。
7: 周总说的这个和我们刚刚聊的竞争和输赢之间有什么关系？
2: 惠康高薪聘请周瑞，本质就是出于竞争。
7: 就算是竞争，像周总这样的人才抛出橄榄枝，也算是遵循了优胜劣汰的法则吧。
2: 那骆总，你的法则就是指一个人和他供职的公司可以没有情感，只有利益关系，所以想走就走，想辞就辞喽。这就是我之前说的竞争带来的弊端。
7: 丛林法则你知道吧？想生存就必须要竞争，只要有竞争，必然就有伤害。两害相权取其轻，总不能因噎废食吧？好在我们是人，所以我主张良性竞争。
2: 良性竞争也是利己者编出来的哲学。
7: 好。文字游戏我玩不过你。
2: 如果竞争让我们不择手段，最后沦为竞争的奴隶的话，我周瑞心里这道坎儿是过不去的。
1: 我们真的是再次领略了销售大师的话术。周总开始把话往心里引了，
7: 他这是在偷换概念，因为他在竞争和输赢的话题上理屈词穷了。
1: 那您真觉得竞争就该是你死我活吗？
2: 那我来帮骆总回答吧。
6: 骆总的意思是说，胜利者

0: 怎么了？
1: 不去法司的催款，跑去直播上扯闲篇。
0: 你就让年轻人出出风头，有什么好的？
1: 不光是年轻人，那个林志威也觉得自己风头正劲呢。
0: 你老了，男人啊，只要嫉妒心一重，那就是老了。
1: 我就是老了，怎么着吧？人老心不老。
0: 你赶紧吃药吧。
1: 吃药也年轻不了。
0: 那要是周瑞真的去了惠康，你有什么打算？
1: 以周瑞的争强好胜，只要魏延在一天，他就不会走。
0: 走了就晚了。
2: 走吧。
0: 洛总，
3: 你没事吧？
4: 这个，抱歉。
3: 你没事吧？
0: 周总，没想到。
3: 琳达，对不起，我没给你添乱吧？我想到什么说什么。
0: 没有，您绝对是天才啊！您领导对我太好了，金总。
3: 好，那我有事儿得先走，随时联系。
0: 您慢走。
3: 来，这边。哎，老曹不光欠你们，也欠我们的钱，我们目的是一致的吧？哎，往这走。
0: 哎，你松开我。
3: 那你听我，把话说完。
0: 这就是你说的正当的团队协作。
5: 该走了。

0: 网点爆仓，物流信息乱码，你们不想着解决方案，反倒把媒体给我招进来了。
1: 杜总，事情一出，记者们都堵到公司门口了，我们已经快速的拟定了应急方案，但是很多舆论找不到源头，也没有办法控制啊。我们已经在公司内部群发声明了，在理清事故原因之前，公司内部是晋升状态，不讨论，不扩散，也不评论，一切都要等确定了事故原因之后才会发布官方口径。
0: 自作主张，那你们告诉我，把媒体叫过来，我说什么？把责任推给供应商吗？你们要知道，惠康和捷克的合同是我签的。各位啊，我拜托你们，拜托你们下次做事件之前动动脑子，好不好？
1: 杜总，电话，接一下吧。
2: 喂。哦，好，我马上到。你们给我注意了，各部门给我做好开新闻发布会的准备，所有休假取消，全部都给我加班，尤其是你们投诉部门。

0: 刘总，我们要不要试试重启系统啊？
1: 重装系统，
2: 重装系统，
0: 最少要用8个小时吧，这损失也太大了。
1: 初步判断，是因为算力不足导致宕机，重启系统治标治不了本。
0: 可是这个责任我们承担
3: 不起。
2: 承担不起也得承担。
0: 周瑞，
1: 承担不起也得承担。

0: UI 系统故障导致的物流瘫痪，已经造成城市多处道路拥堵。在我身后呢，就是城市北枢纽快速路。
1: 好，
0: 去了解。
2: 哎，你们几个跟我走。
0: 用了全市的路况监控。
1: 马上走。
3: 好。
1: 干嘛去啊？
4: 陆总这边，你知道卡顿这一小时我丢失了多少订单的物流信息吗？几万条，这几万条信息对于 ONT 来说要承载什么样的工作量吗？我把所有的售后人员都派到各个网点去手抄订单了，你现在告诉我要重装系统，但服务器就要断电几个小时，现在我几分钟都接受不了，你明白吧，周瑞？如果不重装系统。
5: 那后续的连锁反应将无法预估。听我的，先把数据备份下来。
4: 你用什么办法啊？现在数据是最重要的。
5: 我现在需要一批设备搭建临时的载位机房，把数据先传输过去。杜总，我知道这期间会有更多的订单数据丢失，但是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我们得回来，还要依靠这些备份的数据，在一切修复之后，把我们的损失减到最低。

0: 你们怎么不把公司的研发部全部裁撤了？现在出事了，不裁你们裁谁？不光是研发部，下一步董事会还要对销售部进行裁撤。哪个系统没有
1: bug？ 技术缺陷可以弥补啊！研发部门是一个企业的核心啊！
2: 公司把大把的研发经费投入给你们。
1: 我们每天耐心地等待你们研发新的软件、新的算法，现在公司没钱了，喝着西北风等吧。你们的眼里只看得到利润，可是研发是需要时间的。杰克，从心态到销售理念，都太急了，急着研发，急着销售，又急着拿到利润，这个公司不适合我了。你们另见高明吧。
3: 师傅，董事会为什么要裁研发部？为什么要裁人 ？Patrick 一气之下要离开，我现在需要的是宅北机房了。但是你看，技术部人心惶惶，我现在是用人之际，我需要你跟董事会去说呀，撤回决议。你先不用说虚的，先说具体的，需要什么具体的？宅北机房。
4: 喂，
5: 师傅，
6: 周瑞重启系统需要灾备机房，
5: 你赶紧的帮他联系。
6: 师傅，这个，
5: 喂，
6: 我说好你听不懂啊，
4: 两个月前公司的灾备机房要改造双路电，
5: 一直在和相关部门沟通协调，还没有结果。
6: 两个月都没结果，公司要你们干嘛呢？
5: 听会儿，
6: 跟我说。
5: 都来，
6: 来，来，刚才啊，周瑞来电话了，说需要灾备机房，谁有渠道，赶紧联系，啊，赶紧联系啊。
5: 什么是灾备机房？
7: 一不懂就别问。
6: 不懂还问呢？
5: 没时间跟你科普。
6: 我问你了吗？
5: 帮我问吧。
6: 爸，有事儿我跟你讲一下。
5: 我是杰克销售，现在需要那个。
8: 周总，太好了！投诉部门已经接到了大量投诉，我说两个重点：第一，全国有7000件以上的包裹发往同一个网点，该网点已经爆仓了，应该是系统故障导致的结果；第二，因为数据系统紊乱，我们已经增派各网点工作人员进行人工分拣，还有些是在处理不了的订单，我们也只能转交给其他公司了，就是希望明天一早的场面不会太难看，所以，我要求你们务必天亮前修复系统。 7000件包裹都来自哪里？这对我们找出问题所在有帮助。好。哎，
3: 周瑞呢？他在打电话联系灾备机房呢。我知道，但现在时间太紧了，帮帮忙，根本就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找到那么多备用设备。
8: 我们过好几家，再困难，也得找到灾备机房。
3: 我们杰克也是时间不多了，
8: 我知道数量很多，一点点凑吧。但是我不能干等着，算我求你了。
3: 真的，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你们机房里面闲置的服务器先借我用一下，我着急用。
8: 对。
3: 那赵总那边有吗？赵总，你帮我打个电话，没问题。你家里那些事儿我都可以给你解决，但是我现在急需我今天就要啊！那赵总的事儿，你帮我打电话，帮我跟进讲一下我需要多一点的服务器，我真的着急。
9: 别打了，
8: 我把你们的设备还给你。
3: 我们的设备？
9: 我把老曹的设备还给你。
3: 我们杰克的设备为什么在你那儿？
9: 老曹野心大，又一份钱先后买了咱们两家的设备，后来资金链断了，他不得不以货抵制，把你们的设备抵给了我。
3: 老曹这个王八蛋！
9: 我现在可以把这批设备。

0: 先拿出来做灾备用。你先别谢我，等系统修复以后，这批设备还是我的，好吗？
1: 罗总，咱们要讲一讲道理好吗？
0: 讲道理，你们要拿设备应该找老曹啊。我现在把这批设备拿出来，那是不想让我的客户再受进一步的损失了。我已经很讲道理了。
1: 但是这个设备是我们的。
0: 你们的？你还想不想解决问题了？还用不用？
1: 我们先做栽培，那他的从属问题我们之后再商量。
0: 没得商量。
1: 罗总，这还是要说说清楚啊，这毕竟是我们家的设备啊。

0: 车总，信材都找到了，我们的设备你猜在哪儿？
1: 在惠康。你都知道了？你现在马上去接上 Patrick， 直接去惠康的机房，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了。到那边之后，让 Patrick 给库直接视频，两边操作，
2: 要快。
0: 惠康的机房在哪儿？
3: 我知道，我可以把地址告诉你。
0: 告诉就完了。走，带路。哎，
4: 魏总，
5: 长脾气了。
4: 哎，不是，魏总，你听我说 ，ONT 那边出事了，陈总带着销售部去现场了。这个项目是我的，这周瑞和陈总这么一搭一唱搞事情，真出了事儿，得我担责任。
5: 墨菲定律知道吗？
4: 啊？
5: 凡是你觉得他会出错的事儿，他就会有很大的概率出错。
4: 别呀，
5: 去配合，然后等着他出错。
4: 魏总，如果真出了错，您可得保我。
5: 我只保和尚不保庙。
0: 啊！哪儿？
6: 哎哎，等一下，在这里。
0: 哎呀，进去。
7: 你们是杰克的人吧？
6: 是，
7: 骆总指示，给你们提供最大的技术支持。
6: 请，
0: 谢谢。
6: 方位，高速周瑞准备开始吧。
2: 你打开 KVM 的控制台，登录在位主机的 CLI。
6: 好，已经进入命令行了。
8: 先解决
2: 远程的 SSH 问题。PS-E grab SSH， 查看 SSH 的服务状态是否启动。如果有这个服务进程，就 kill 掉。
6: 好的，我现在来操作一下，然后重启一下服务器，到时你可以远程 SSH 到服务器上了。
2: 好，等重启好了，我来检查一下从服务器 slave 的配置，没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同步数据了。

0: 这会儿应该杀红脸才对。洛家搞什么呢？怎么把自己跟周瑞搞成难兄难弟了？
1: 这件事大了，您可能会因此知名度大涨哦。
2: 现场交警目前正在进一步的疏导当中。
0: 知道。
1: 怎么办？
0: 你呀，帮我设计一篇热搜，给大伙儿讲讲农夫与蛇的故事。笑什么？
1: 你得了吧，谁是农夫，谁是蛇？
0: 哎，你说谁是蛇？当初是因为客户，我才让了20%的份额给杰克，现在倒好，反而自食恶果了。
1: 你真这么确定这次事故的责任在杰克吗？
0: 我必须得

0: 车总，这一天过的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是真乱，我都有点不想干销售了。这种事总会发生吗？
1: 你是希望我说会还是不会呢？
0: 我当然希望不会了。
1: 你理解的销售就是那种签完合同拍拍屁股就可以拿提成的
0: 销售，不都是这样吗？
2: 那你不合适做这一行，
1: 你适合打一枪换个地方
0: 啊。
2: 因为你做什么都扎不了根。你看看那个骆总，你看看他穿的衣服，化的那一脸妆，你以为他一直都这样处事不惊吗？不信你去问问他的头发，肯定有股骚味儿。去问问。
0: 我是真的。
1: 我跟你打赌啊，他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情。
3: 离我远点儿。
2: 哎呦，哇！
1: 老曹那事儿处理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跑不了。
1: 你呢？去帮我弄点吃的。
0: 行。
1: 罗总，想吃点什么吗？
3: 满汉全席。
1: 行，帮罗总准备满汉全席去吧。
0: 好。
3: 头发才馊了呢，怎么说话呢？又不干，有味儿。
2: 切，真能，会感冒。
1: 你可不要生病了，咱也不知道接下来咱们要面对什么呢。要不你先回家，我在这儿盯着。
3: 要走你走，

0: 送上起那一张阵发在某个时夜是快乐或感伤不停在我心中回响关于
1: 喝杯咖啡吧
2: 我不爱喝咖啡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2-1030-3469-6.1 2 ZL2017-2-1234-8.5.3 4 ZL2017-2-1304-0186.6 ZL2017-2-1014-0186.9 6 ZL2017-2-1905-6.5.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

0: 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永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士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2: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士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壶，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士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士力智能花镜。
3: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搭配上这永士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弄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 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着眼儿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对我本身来说受益了，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验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永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

0: 白的含量是要顶上三碗燕窝的，而且啊还不含胆固醇，脂肪含量还特别的低。您多吃保健品。
1: 这个牛蹄筋儿啊是又解馋，而且啊又健康，对不对？我觉得啊大家都等不及了，恨不得啊现在就想吃上。所以啊杨总赶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卖的吧。
0: 今天啊来做推广，就是想让大家呢尝个鲜。今年啊就这么歇了，先宣传一下产品，也不正式卖，
1: 提前做一个市场宣传，你可得给大家一个大优惠。
0: 那当然的，这么一大袋啊，这么多够您吃一顿的了吧？
1: 对，
0: 大袋大块的牛蹄筋，我们建议的是市场价格在38.8元一袋。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到200元八袋，就相当于20多块钱一袋。
1: 20多块钱一袋，关阿姨，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2: 我在这个清真的饭馆见他们卖过这个，大约是50块钱一袋。今天来咱们这儿，他给这个价儿，按道理说，不贵，但是您上我们这儿第一次来推广，要再有一些诚意就更好了。
0: 说的没错啊，我们也是做过市场调查的。像这么一大袋的牛蹄筋，在北京的熟食店怎么着也得40到50块钱呢。
1: 您呢是厂家直销，对吧？可不比那些什么超市门店，人家你看啊，这一袋啊，它至少有一半是什么房租啊、人员、人工的费用。你也别弄得这么贵啊，搞得大家呢都眼馋，对吧？所以啊，今天给大家一个。哎呀，地板的价格，要不然大家都不舍得买，好不好？
0: 我都已经便宜一大半了，如果再便宜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贴补了。那您说吧，就这个价格不要太离谱，好吧？我就当宣传费了。
1: 再多送给大家2袋10袋，把价格呀、每一袋打到20块钱以下，200块钱不到。给大家10袋，好不好？
0: 20块钱以下。这么大袋的牛蹄筋，这个价格您见过吗？这价格也太离谱了，也太低了吧。
1: 刚才呢我也去仓库啊，咱查了一下，这次呢你放在仓库里边呢大概是100份左右啊，给大家一个优惠价格，让大家啊先尝尝鲜儿。
0: 那就这一批了。
1: 好，没问题。
0: 卖完这一批呢，这波优惠那就当给栏目组啊宣传费了。
1: 太棒了。杨总你看看，就是一个痛快人。那这样，我们给你啊多宣传几次，以后啊给我们粉丝观众朋友们多点优惠啊。
0: 我这个多宣传几次的话，我这不相当于这赔本赚吆喝了吗？咱就先看看效果，好不好？
1: 行，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赶紧囤起来吧，这能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对不对？抓紧时间抢购，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软烂适口，滋味浓郁，营养丰富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不到200块钱到手10大袋，选用优质牛蹄筋酱卤秘方制作，软烂入味，好吃过瘾，富含胶原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适合全家老幼食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还可以当做礼品。推广期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一个百年传承的酱卤秘方，一块源自内蒙古草原的黄牛蹄筋，六小时的文火慢味，胶原蛋白完全融入到肉和汤汁中，成为琥珀色的凝汁胶冻。当齿间破开颤动的凝汁时，草原晨露沉浸的草木香、桂皮与八角的辛香，酱的醇厚迸发而出，炖得恰到好处，软糯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 这个季节啊，要吃就得吃这种酱牛蹄筋儿，甭管啊，咱是当这个熟食还是炒菜啊，都挺合适的。全家老小，哎，上到没牙的，下到刚长牙的，软烂好吃，这吃起来也轻松啊。
2: 我们酱卤牛蹄啊，可是独一份，草原黄牛蹄筋，天然放养，品质更好，胶原蛋白丰富，这里面的营养啊，可是身体的加油站。像我这样，一口一大块，吃的满嘴香，这才过瘾嘛！
3: 对，
4: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我呀，再囤两组，
3: 是吧？
4: 留着慢慢吃。
1: 是，而且啊，今天价格也特别给力啊！您这一大袋啊，才不到20块钱，这一袋啊，能切一大盘呢，是不是？但是名额啊有限。

0: 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1: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十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酱牛蹄筋儿啊，您到家里边啊，您就直接放微波炉里边加热一分钟，哎，空嘴吃也行，蘸三合油吃，哎，也没问题啊。这美食您看看是不是在外边您买不到，在家里啊咱也做不了。哎呦，比这嫩豆腐呀还滑溜啊，而且呢这嚼上啊还带着嚼劲儿，特别香。
1: 炒菜也不错，配点这个青的柿子椒，简单的就这么一扒了，一点都不洒。
0: 哎呀，真香啊！
1: 多快就出锅了啊！又快又香又好吃，这一饭店这一盘怎么也得48吧？
0: 对，
1: 我这个用了呀，这一袋的1/3，
0: 哎呦，
1: 不到10块钱，
0: 是，
1: 值吧？
0: 值，
2: 比饭店好吃多了，而且啊有烟火气。
0: 哎，没错啊，那优惠的机会呢，只剩下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啊！大家拿起手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家门口。
3: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关阿姨啊，哎，您吃过鹌鹑肉吗？
1: 哎，吃过耶。
0: 啊，是吗？
1: 那个特别香，还特别有营养。哎，嗯，过去啊有一句老话，说是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说的呀就是这个天上飞的比地上跑的好吃。实际上早年间啊，这个家里要是有病人啊，或者是体弱的老人啊，他都爱给煮一锅鹌鹑啊、鸽子呀，补一补。
0: 今天啊，关阿姨，您可算来着了。今天啊，请您吃鹌鹑肉。来，咱们掌声有请邢店品牌的销售经理曹总登场，有请。欢迎。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老字号邢店品牌销售经理曹小琴。今天啊，我请大家吃按照满汉全席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营养丰富，解馋过瘾，赶紧趁热乎尝尝吧。
1: 这浓郁的这种香味啊，已经是钻鼻子了。
0: 是，
1: 我先下手了啊，肉质嫩滑，丝丝入味，就得下手撕着吃，才带劲儿呢。哎，
0: 不带这么馋人的，打眼一看啊，色泽特别诱人啊，肉质细腻，鲜嫩多汁啊，特别容易嚼。哎，也不会塞牙，慢慢的细细的嚼啊，真是越吃越有味儿，特别香。赶快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款五香鹌鹑啊，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供的，烹饪工艺啊源自满汉全席。这个味道之所以这么香这么入味儿，就是源于好的食材和古法的工艺。这鹌鹑啊有着神奇的生存能力啊，咱们的严选北美健硕的大鹌鹑，鲜活宰杀，精细清洗，天然秘制调料腌制，古法焖烧工艺，上色提香，再搭配上啊陈年老卤和秘制香辛料，还特别添加了黄芪和党参，用小罐焖锅微卤，还原满汉全席的做法，
1: 确实是比我以前吃的鹌鹑肉啊要香。吃一口想一口，停不下来。
2: 没有这金刚钻呀，我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咱们这老字号啊，它还是有点东西的。不管大家伙啊有没有吃过这鹌鹑肉，都一定要买点来尝尝，营养啊特别丰富。它呀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如钙、钾、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关键啊，这鹌鹑肉它还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跟脑磷脂，对这个老人和小孩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
0: 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啊！配料表啊，那里边特别干净。它不会乱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香精啊，而且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啊，
1: 好吃过瘾，还特别的有营养。这个回去呢，我还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可以手撕着吃，
0: 可以
1: 煲汤，还可以爆炒。外出旅游带上几袋，走到哪儿撕开了就吃。曹总，咱们这么好吃的鹌鹑怎么卖呀？我可得买两组解解馋。
2: 阿姨，这款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鹌鹑呀，是高度还原了满汉全席的味道。这咬一口进嘴里啊，这味蕾就炸开了。
0: 哎呦，
2: 在饭店一只至少得20多块钱吧？你六只炖一大饱，你至少得收你个198元吧？今天啊，我呢给大家伙儿省点钱，18只。不到200块钱，
1: 这么好吃的鹌鹑，我跟你说，一顿呢我得吃3只，挣不了几天就没了，不够我过瘾的呀，送几只。
2: 行，阿姨的面子呀，我得给。这样，我再加3只。
0: 好，
2: 21只，不到200。
0: 哎，曹总啊，这样你也送我2只，我这一顿就能吃2只呢。
2: 我这是啊，跟我自己又搁在这里头了。我呢，最后再送一次啊。再送2只，
0: 好，
2: 一共是23只，不到200，这简直是太超值了啊！
1: 我们观众朋友陪着看半天了，
0: 对呀，
1: 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吧？
2: 哎呦，这可别送了，我也就保个本了，可真不能再送了。
1: 咱北京人办事可是讲究的有理儿有面儿，
0: 对，
1: 观众朋友坐这半天看半天，怎么着也得再送一只吧？
0: 对，
2: 阿姨，这家里要是不开矿啊，真的架不住这么送。但是您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那咱们就送。但是啊，别让我赔太多，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组快递给你送货到家门口。
0: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
0: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的五香鹌鹑啊，整整24袋，还不到200块钱。您是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高度还原满汉全席，24只，不到200元，赶紧抢购！严选食材古法工艺，鹌鹑肉好吃又特别有营养，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适合病人、老人和孩子，好吃解馋的同时，补充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多吃没负担，家人吃、送朋友都不错。栏目专属特供，仅限200组优惠，24只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到了我这个岁数吧，就怕这身体啊吸收慢，营养啊跟不上，影响到健康。今天咱们这个五香鹌鹑呢，从古至今都有名，所以呢可以多吃点。
1: 没错啊，鹌鹑的营养价值呢历史悠久，古代啊有很多的这个医学典籍呢都有大篇幅的记载，比如呀食疗本草、本草拾遗、家幼本草、本草求源、本草纲目、七卷经。这一直以来啊，养生界的人呀、啊、都把这个鹌鹑与人参媲美，鹌鹑呢被誉为动物人参。
2: 今天这五香鹌鹑这味道啊确实好，但是以后这质量可得有保证啊。
1: 大家放心啊，我保证食材都是经过鲜活严选、精细加工处理的，配料表呢是简单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栏目组专属特供，订购后啊有任何的售后或者是不满意，你拨打栏目热线，我呢第一时间安排人为您处理。订购后呀不需要下楼取货，给您送货到家门口。
2: 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限量只有200组，所剩的数量也不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今天五香鹌鹑的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爱吃这口的或者说啊想给家人补充点营养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那二位今天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几种吃法吧。
1: 把这个鹌鹑肉啊撕下来啊、架烧饼啊、卷烙饼啊，
0: 是，
1: 或者是做这个鹌鹑肉丝面，哎我跟你说吧，想的话都美。
2: 那我给大家做一道爆炒鹌鹑吧。
0: 好，
2: 我们将这个提前撕好的鹌鹑丝、还有这个黄红辣椒和蒜苔、下在热油里头、这炒出来味道那叫一个鲜美。
0: 怎么样郭阿姨，今天这五香鹌鹑满意吗？
1: 太满意了。鸡鸭鹅呀早吃够了、就想吃点这金贵的上档次的、这平时的鹌鹑还真买不着、又有营养又解馋，今天呀、我呀来两组、这价格多合适啊，去串个门啊带几只五香鹌鹑还有心意。哎，这出去旅游玩的时候您带上几只、方便。
0: 哎，您别说还真是啊，刚才啊我也买了一组，但是我感觉还不够，我准备啊再囤一组，想尝鲜的朋友啊赶快抓紧时间，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200组的优惠名额啊这个一抢就没了。
1: 就是
0: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2: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2: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1: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你想吃点好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0: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1: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1: 它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0: 没错，
1: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怎么样，阿姨？
1: 对吧？
2: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0: 是
2: 的，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0: 没错，没错。
1: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2: 15倍，一根顶15根。
1: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0: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1: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0: 是，
1: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
2: 太难得了。
0: 是啊，
2: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1: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

0: 哎，这个专用的泡盘呗，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十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1: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0: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1: 是，
2: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1: 没错。
0: 这一盒啊，七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五折优惠。
1: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0: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2: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1: 对，
2: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1: 没错，
2: 这回家呀还后悔。
1: 没错。
2: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1: 哎，高了。
0: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呀、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0: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1: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订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0: 是，
1: 刚才你说了，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1: 是，
0: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1: 好，
0: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

0: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0: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哎呦，那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真
0: 是
1: 劲儿啊！
3: 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啊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0元。

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财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

0: 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瓶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来的。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

0: 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老朋友孔老师。
1: 哎，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孔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实战的案例哈，您这些案例也很厉害，因为都是在这个快速轮动当中抓到的一些牛股的机会，比如说黄金板块抓到了这个四川黄金，AI 龙头也抓到了蓝色光标，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呢，还有航天环宇哈。那您也介绍了，说我们这个挖大牛股的方法呢，就叫一尺双线，对吧？是，您说这一尺双线里面这两条线就是我们选股的核心条件，下跌趋势线还有灯塔线。咱们就先来讲我们这第一个条件，
1: 下跌压力线呢是股票在下跌趋势过程中我们的一条趋势线啊，每次反弹的高点基本上都是碰到趋势线就出现下跌。这个黄金的啊，当时我们2025年10月份，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下跌压力线，我们实际上看到这种下降的时候，我们不是会操作的啊，我们是一定要是等这个趋势结束，也就是说这个调整大家宣泄完啊，该卖的都卖光了啊，然后呢突破了这个趋势线以后啊，突破了这个下降趋势线以后，然后我们再寻找它的买入时机。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啊，每一次反弹的这个高点基本上都触碰到这个下降压力线啊，每一次反弹的高点最后都触碰到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压力是很明显的。然后最后突破了以后啊，然后这边实际上又有一个调整啊。那有人说这个会感到很迷惑，我这下降压力线该怎么画？
0: 对，那就是说我这个突破了又回踩之后感觉还更低了，那我是不是要重新再画一个从高点到低点的线？
1: 首先我提示大家，因为市场的波动，很多的博弈在里头，所以说你看到这块，如果说对于这个低点啊破的不是很深，迅速兜回来了，那这块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呀，我们经常所说的诱空。这块呢小跌破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博弈行为，或者说是它瞬间的跌破，大家不要受到这种波动的干扰，我们要保持我们趋势的稳定性，除非它这块持续就跌下去了，如果不是持续性跌下去，迅速的兜回来，那我们仍然按照这条下降压力线的稳定性去做啊，这个不要受到这种波动的干扰，因为在趋势运行过程中会有很多的这种波动啊，这个很多人其实就是在这种波动中啊被迷乱心神的，被打乱节奏的，得想办法啊过滤掉这种波动。
0: 一旦这个下降趋势线我们最初确立的，相对来说它也是比较有效，形成新的下跌趋势我们就要再重新去画。我们是不是还有案例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
1: 我们再看一看下一个案例啊，我们看这个是商业航天的那个案例啊，商业航天这个下降压力线也是很明确的啊，在这个位置实际上见到了高点，见到高点以后啊，跌速是比较快的，但是就是像我所说的，跌下来以后它最终还是形成了下跌趋势，那我们的下降就不能说这么画了，对吧，我们不能这么画了啊，因为这块明显的是下跌趋势，所以说呢在这块我们就要把它连到这边来，这边这破的这个低点也是比较明确的，那在这块这种下降压力线实际上我们看到啊也是很稳定的一条压力线，它实际上这条压力线也很难突破的啊，也是很难突破的，所以说我们在这种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东西，它的这块也在创新低，这块也在创新低，这块也在创新低，大家看这个高点也是，这块也低，这块也低，这

块也低，那就是我们对这个种趋势线就应该是这么去画啊，因为下跌趋势和上升趋势就是高点和低点逐渐的下移嘛。那然后到了这一天才真正的终结了这一波下跌趋势线。

0: 第一个选股的条件叫下降趋势线，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光靠这一个条件肯定是确定不了的，
1: 对，确定不了，
0: 还需要另外一条线，就是您之前提到的灯塔线。这灯塔线好像不像下降趋势线、下降压力线这么常听到哈。那您来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灯塔线？
1: 灯塔线是我自己独创的
0: 啊，您的独创？
1: 对，灯塔线是我自己独创的。突破灯塔线呢，实际上就开启了上升趋势的一个点。我们说下跌趋势，下降压力线是什么呀？是终结下跌趋势的。那这个什么呢？灯塔线呢？实际上就是开启上升趋势的，啊，它就是这么一个区别。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我们买在上涨的根上，起涨点上。
0: 哦，两线这么一交汇，我们就能找到这个起涨的根了，是吗？
1: 对，
0: 哦，就看到灯塔，我们就看到光了。
1: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当时这个为什么叫灯塔线？其实就是茫茫大海啊，什么时候能靠岸？就这灯塔线一指引，我们那个股价也就上岸了。
0: 啊，就有上岸的机会了，是吧？那您还是结合案例吧，让我们
1: 来
0: 更好直观的了解。
1: 首先呢，我觉得画灯塔线，我先给大家讲讲是怎么画啊。是灯塔线呢，实际上股价下跌的最后啊，这个我们找到低点以后啊，往前推导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那个高点，也就是说本轮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那个高点啊，也就是最后啊，这个一定要记住，也就是从最低点开始。这个从最低点开始，这不是下跌趋势最低点开始，第一个最后一个反弹的这个高点，我们把这个高点啊画一条平行线啊，这是一条平行压力线啊，这条线呢就叫我们的灯塔线。然后呢，是判断股价是不是开启上升趋势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
0: 孔老师，因为我们刚才下降趋势线啊，它是一个下降趋势的一个斜线。那您刚才说灯塔线、平行线应该就是一条横线，
1: 横线啊，
0: 而且是最后一个高点，是有效反弹啊，
1: 对，有效反弹的最后。
0: 一会儿结合案例，我们再好好的说一说。
1: 我们通过案例可能看得会更清楚一些啊。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啊，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这条我们当时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下跌趋势很清晰，这条下降压力线出来以后，股价，哎，你看突破了什么呀？突破了我们前期的这个，哎，这个下降压力线突破了。这块就开始突破了，突破了也就在我们选股范围呢，我们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看到了以后我们也能找到最低点了，因为突破下降压力线我们也找到最低点在哪儿了，从最低点往上数第一个放量啊，然后又沾到这个五日均线等等，你其实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有效的反弹，而不是在这个趋势运行过程中的一个波动。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第一个抵抗反弹的这个高点，然后画一条平行线，哎，这条线其实就是我们的灯塔线啊。只要股价一旦突破这条线，那基本上开启了上升趋势。但是这条线如果过不去，啊，虽然说突破了这个下降压力线，但是这块也是压力。如果它就是一个反弹，那这块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反弹高点。所以呢，哎，一旦突破了，趋势空间打开了，上升趋势才就确定了形成。所以说这个是很有效的啊，这是最后一个，大家可以看这块是最低点往上推啊，这是整个行情当中最后一个哎有效反弹的这个高点，
0: 嗯
1: 啊，整个这个下跌过程中最后一个哎有效反弹的高点，这是资金在这块进行哎抵抗，或者说是左侧的资金在这块开始进行什么呀，左侧低吸布局的啊这个位置，
0: 嗯，
1: 这个是一个这个比较关键的位置，最后反弹的时候它也形成了一定的阻力。我们再看一个用其他的一些案例来看啊，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大家可以看这波的下跌趋势，这是黄金的，它的下跌是很猛的，带着情绪化的，而且是带着跳空缺口，发现啊，这个情绪化是很猛的，但是到了最后你会发现它就很顿挫了。啊，很顿挫了，原因是什么？因为资金在这块儿，一是抛压已经开始枯竭了，第二左侧资金开始在这块抵抗，或者说是低吸布局了。当然，您看到机会了啊，已经开始有人提前在这块低吸布局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反弹。那我们从最低点就开始看，往上数，哎，第一个哎反弹的高点，就是这个从这个最低点往上数第一个反弹的高点，也就是整个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抵抗的高点。啊，然后我们把它画一条平行线，这条平行线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灯塔线。这条灯塔线实际上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它很容易形成阻力，但是呢，一旦有效突破， 啊，它就开启了真正

0: 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两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1: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都得劲儿。
0: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1: 尝尝吧，先尝尝。哎呀，我都等不及了。
0: 这天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1: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得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醇香啊，还顺滑。
0: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1: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0: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哎，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1: 哎呀，这两块、
0: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1: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0: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
3: 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1: 这个太方便了，
0: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0: 没
1: 省事儿，
3: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0: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1: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0: 哎，
1: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0: 对呀、关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3: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4: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0: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

0: 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0: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2: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嗯、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嗯、打到10块钱以下，嗯，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碗，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呐
0: 才花几块钱，
1: 才花几块钱。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2: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速溶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0: 没错，
2: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嗯、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1: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的程度，上礼拜啊啊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啊，40多块钱，然后回家、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的大事儿了吗？
0: 没错，
1: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啊、嗯、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嗯、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2: 这什么彩头呀？
1: 再添2袋啊，这大伙存着才心里
0: 更踏实，对吧？
1: 对呀、
0: 啊，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1: 对，
0: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2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2: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行，
3: 我就靠啊大家的这份支持，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我认亏了。来，
0: 加
3: 前200单啊，
0: 好，
3: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儿、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1: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0: 立马下单 啊
1: 立马下单啊。
0: 哎，这太合适了，这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4: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配鸡汤啊，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的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令进补，来年打虎。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啊，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您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2: 哎，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哈！这我正好过几天要出门，带上几袋，随时可以吃。
0: 说话的功夫已经出锅了，开锅了啊！哎呦，太香了，闻着。您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你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三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答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儿，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儿，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是吧？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头，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两袋凑10袋。
0: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0: 再放两袋，
3: 要不再塞两袋。
0: 对呀。 能塞一点，
3: 哎，能塞一点，能塞一 点,、哎、塞一点，
0: 真是啊，
1: 十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哎、
3: 差不多、
1: 哎，这个价格啊、嗯，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嗯，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啊、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你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3: 能的吗？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0: 对，
3: 12袋不到100块钱。嗯，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3: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啊，
0: 就是
3: 啊、多实惠呀、啊！
0: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嗯，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是装演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3: 就是啊，嗯，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3: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嗯，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嗯，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1: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嗯、这12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一袋才8块多，
0: 对，
1: 嗯，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嗨，得了，嗯，就这么着了。
0: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嗯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嗯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儿，我答应你了。哎
0: 呦，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0: 哎，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3: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啊，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着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3: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醇厚柔和的活力风味在舌尖缓缓漾开，清甜的果香便顺着喉咙滑落，清甜舒爽，满口回甘。牛磺酸复合维生素与天然瓜拉纳精粹在此刻均衡交融，只需一口便能唤醒身体深处的充沛元气，让您在运动、驾车、加班等每一个疲惫的瞬间清润爽口，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啊，您说啊，现在啊咱们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0: 是啊，
1: 但是您怎么说这一到下午啊，咱比如说去公园溜溜弯啊，溜达溜达呀，这腿脚啊就开始发沉，哎，这身子啊就直犯懒呢。
2: 还真是的，
1: 嗯，
2: 我呀现在也想跟你们年轻人似的，
1: 哎呦呵，
2: 就是喝点这个呀能量饮料，咱呀也想找找这个年轻时候的这个状态。可是外边的这些东西啊，有的那些东西吧，喝完了以后啊，甜的发腻；有些东西喝完了呀，心慌手抖，还真是轻易的不敢碰。
1: 今天啊，我们特意把牛醉红的郎总啊，给大家伙请到现场来了。今儿啊，就让他交个实底儿，为什么这个爆款的饮品牛醉红，哎，他凭什么能让叔叔阿姨们放心喝呢？关键是啊，今天郎总啊，带着超大福利来到现场的，来，欢迎，
3: 欢迎。
4: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你好你好，
4: 观众朋友们好，您瞅瞅啊，我手里这罐牛醉红，这小金罐特细心吧，不光好喝啊，还高营养呢。咱主打的是三重协同能量系统，您看这配料表哈，头一重啊是足量的牛磺酸，帮您呢把身体的零件给润滑好。这第二重啊是 B 族维生素，帮您呢把吃进去的饭啊变成实打实的利息。这第三重呢就是天然瓜拉纳提取物，这劲儿啊是细水长流的，有劲儿但是不猛抽，绝不让您心慌。我现在给您起开一罐，这入口顺滑，回甘自然，绝不齁嗓子。您二位啊，现在就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年轻的蹭的一下就找着感觉了。
1: 行。嗯，怎么样，阿姨？
2: 啊。舒坦，
1: 嗯，
2: 果香味清新，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喝完了呀胃里还暖暖的，这个香气温润不上头，就感觉这精神头哇一下就提起来了。
1: 这一口真的惊艳到我了啊，这入口啊是淡淡的清甜，这完全都不齁人啊，没有那种廉价的糖浆的那种腻味啊。
2: 是的，
1: 真的咽下去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这舌根啊还带一点那个温润的那个果香那回甘的味道，顺滑不卡喉咙，哎，真的啊，这要是来罐冰的，嚯，那得太爽了。
4: 咱们呀是专门反复调试口感配方，清润爽口，老少啊都能接受，清甜挂味儿，这喝完之后呢嘴巴清爽，不会满嘴黏腻，无刺激碳酸冲感呀，尾调啊还带着淡淡的果香回甘呢，喝完许久啊嘴里还有清甜香气，这越合适越顺口。再说说这实打实的营养啊，咱们这个啊不仅仅只是好喝的甜饮料，而是正经的维生素能量风味饮料。第一啊是核心添加了牛磺酸，这个就是人体必备的氨基酸了，像咱们眼睛啊心脏中啊就有大量牛磺酸，有很多高端的婴幼儿奶粉中啊也都有添加牛磺酸的。像平时老看手机爱熬夜总加班看孙子累的，您可得得着了。第二啊就是全套的 B 族维生素，搭配维生素啊 B6 加 B12 烟酰胺，温和有劲儿，不会让您呢喝完心慌心跳快。这第三呢就是添加了天然的瓜拉纳提取物，巴西活力水果呀，帮助咱们呀活力满满，常温保存呀也不占冰箱，小巧便携，像咱们呀随身带着放在背包或者车载杯架，办公桌的抽屉啊您随手就能塞了，随身带也不占地儿。
2: 这我女儿啊每天加班，
1: 嗯，
2: 我呢天天带着外孙，也是赶不上这外孙的这个精神头。我家老伴儿呢每天一到下午就没精神头犯困，这不是妥妥的为我们家准备的吗？
1: 关键啊它还特方便，对吧？您看这金罐，嚯，多大气啊，跳个广场舞啊运动运动啊，您随时想喝啊您就嘣一开罐就来一口，您在家做完饭了收拾完屋子了，窝在沙发里边嘣这么一开这么一喝，哎呦太舒坦了，
2: 就是都能喝。我想买，郎总 你给个实在劲儿吧。
4: 那肯定呀，阿姨。但是这种维生素能量饮料吧，它是高端饮品，这市面上呢，一般一罐啊也得7-8块钱了，这好一点的呀，得10来块一罐呢。那今天啊，我给大家呢把价格打到了7块钱以上。

0: 一下，大家听好了啊，我们今天的组合呀是18罐，不到120元
1: 哦，那就合着就是6块多一罐是吧？说实话，郎总，您说啊，您这个饮料对吧？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认识吗？头一回见，心里头啊也打鼓呢。我喝着呀是肯定是不错啊，觉得，但是啊大家伙没尝过，您要是不拿点让大家伙心动的价格，你说大家伙凭什么放下手中经常喝惯了那些老牌子试试咱们这个，是不是？
2: 是
1: 啊，这个价格呀，我觉得您啊再往下走一走，诚意啊再大一点，
2: 对，
1: 让大家伙啊都见识到你的好嘛。
0: 这个呀已经是我跟老板磨了3年才谈下来的价格了，这菜鸡呀我真没法交差了。
1: 今天啊我们就要100个特价名额，咱今儿啊把实惠啊给到位了，这100个幸运观众啊就是您的活招牌呀，对吧？您看他们比如说遛弯啊、买菜啊、跳广场舞啊，见人哎就给您推广，瞧瞧我这精气神，牛醉红维生素能量饮料真不错。但是人家就想了啊，这牛醉红咋就这么好啊，对吧？我也得来一罐尝尝，这不就买了吗？
2: 没错，这宣传效果呀肯定好，您呀就把这多出来的呀别当成成本，就当是投资。
1: 再说了啊，这是饮品对吧，喝完就没了，人家喝得好下个月还找您这儿买来，是不是？
2: 是，
1: 这是专属粉丝啊，相当于您今天让的利啊明天就变成回头客了，这账您比我算得明白。
2: 对，
0: 行吧，那咱们今天啊就组个100人的特价团活动。那具体怎么组，主持人您说。
1: 咱今天呢是6罐是一提，对吧？咱今天啊再多送6罐，好不好？来来来，
2: 好。
1: 咱刚才之前呢是3提18罐，咱现在变成啊4提24罐，自己留点，对吧？
2: 对，
1: 这个哥哥姐家送点，旅游再带2罐，这么一下就够分了嘛，对吧？
0: 一共24罐，
1: 对，
0: 然后不到120块钱。
1: 哎，真是。
0: 您稍等啊，我算算。
1: 算算。
0: 这合下来一罐还不到5块钱，这行吗？
1: 反正啊咱就这100个名额您也承担得起，咱做一次活动怎么也得这个数啊。
2: 是啊，
0: 那行啊，这100个名额啊咱就先按照这个卖，然后呢要是超过这个名额咱真得恢复原价，不然我这真亏不起。
1: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
0: 我先来2组。
1: 您看看啊，您要下手晚了就比别人少6罐了、啊、
2: 对呀，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您现在要干什么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牛醉红维生素能量风味饮料重磅来袭，科学配方，牛磺酸、 B 族维生素、天然瓜拉纳，温和不伤身。现在打进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100个专属名额限时开放，整整24罐，只要不到120元，100个名额，抢完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犹豫，不要等待，赶紧拨打电话扫描下单，把健康与活力带回家。

0: 哎呀，这全身啊就跟打通了似的，特别爽啊！
1: 我呀，我得给我们家孩子送点儿。现在的年轻人呀，生活工作压力都特别大，太辛苦。我呢，真是特别心疼他们。上班累了呀，喝一口，让他们呀时时刻刻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咱们这款饮品啊，不仅是运动锻炼熬夜后的补给啊，更是全家人的活力水。像您平时啊在家带孙子累了，就喝一罐 B 族维生素啊，帮您快速恢复体力。像老哥们聚会怕喝白酒伤身的，喝啤酒胀肚的，那您啊就可以喝咱们这罐金红配色的牛醉红，不仅看着喜庆，喝着呀更有滋味。甚至说啊，您在家里呢切点柠檬，下点冰块，它呢就是一杯高档的水果茶呀。
0: 就是啊，这哪里是饮料啊，这不是就是提升生活品质的神器吗？是不是？
1: 对。
0: 而且啊，大家别忘了啊，今天是不到120块钱，咱24罐买到的呀是科学配方，买到的是50毫克牛磺酸的足量添加呀，对吧？您去药店买瓶维生素 B 族还不

0: 多少钱呢？今天啊，不到5块钱一罐，咱把核心营养全都喝了。
1: 对呀、啊，这100来块钱啊，它能买回一个月的精气神儿，这个账咱还算不清吗？太值了！
2: 咱们牛最红维生素能量风味饮料呀，就是您温和的活力管家，给您
3: 你要解决的一个痛点，它是承压。就是你机器人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关节啊、骨骼当中，你走着这么长的路当中，你要磨损啊各方面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当时大家说，你看周末比赛哈，还有摔跤的呢，是不是对于整个大盘再开盘机器人板块当中是不好的？我说你呀，就看的方向是不对的。我说我认为它是很好的，你不要看它摔跟头，你要看到什么机会就在。得前几名的，他们都是用了哪些零部件？
0: 是的，
3: 他们都是什么技术突出能够得到前几名的？
0: 嗯，
3: 对吧？所以你就看到那时候一些零部件啊和机器人啊都是往上有过整个的一个涨势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智能的感知系统哈、
0: 嗯，
3: 这一块来讲，就是你看我们看到的是很枯燥的哈，就力控啊、触觉、视觉，
0: 嗯、
3: 但是呢，说白了，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什么视觉跟触觉，
0: 嗯，
3: 哎，有多重要？我们说人。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它要像人一样的思考，有人的智慧，必须是有很好的感知和触觉，就是你才能够去达成这种柔性的这种结果。所以你这儿不先进，你的机器人就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就不具备灵魂、哦、是不是？然后这个运动控制系统，很多朋友说它跟第一个有什么区别，对吧？都是我们以还是跑半马为例哈、
0: 嗯、
3: 这个是大脑，就你跑步不光是你的关节能承压，对吧？你全程跑下来你是有判断的，比如这个路啊不平啊，上坡有坑坑洼洼、
0: 嗯、
3: 然后什么步速、嗯、什么结构是受大脑支配的，
0: 路径当中还有些避障、哎、
3: 对，它是来决定你整个能不能平稳的跑下来的，所以这块是要精密计算的，这一块啊同等是重要的，所以不能光是承压哈、
0: 哦、
3: 这块也是啊，你说是不是是值得我们说核心技术当中非常关键的点哈。
0: 是的，
3: 来最后一个，好多被好多朋友给忽略了哈，叫仿生整机集成，但很多人不看整机的哈，整机不是这么看的，哎，因为它不是说把前面三个给我攒在一起，所有的零部件攒在一起，不是的啊，它这个哈，我们看到一体化的关节啊，就是整机啊，是它这个里面，它是要把它整个赋予生命的，能够让所有的这些零部件放在一起协调运作的，对吧？就是它是让人形机器人更像人，更靠近人。
0: 嗯，
3: 你想它的技术含量能低吗？按照这几个去做功课，不会偏差太大。
0: 作为普通股民，我们该如何选？太多了呀。
3: 嗯，好的啊，其实大家也不用把它这个想得特别的难啊，特别的害怕哈、啊、我给大家总结了就是几个优先哈、啊嗯、我们按照这几个优先的逻辑当中呢，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技术当中的标的呢再做一个排序。第一个看啊，就是高技术壁垒优先哈、啊、我们觉得其实跟商业行间当中都是很像的，凡是这种我们说新质生产力的，那技术肯定是啊是这个是最重中之重的啊，我们放在第一点来讲哈、啊、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有独家绝活的啊，就是你能干别人干不了的啊。这个其实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原来我们说过一个，凡是能做新能源汽车的都能做机器人儿、
0: oh.
3: 啊，其实这个就是这么说的哈，其实逻辑也是通的，但是啊他说的是机器人儿少了一个什么，找了一个人形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相对于这个高技术壁垒要集中在人形上面来看，
0: 嗯，
3: 人形的专项技术、专业技术，你有别人没有的独家绝活啊，
0: 嗯、
3: 是我们这种护城河深、护城河高这种高技术壁垒的做优先哈。第二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哈，就是绑定一些偏哎标杆型企业的，就是你得是好学生那个梯队的，
0: 嗯、
3: 对吧？第三呢，看的是哎，就是我们这个。自主技术的哈，做了突破的、
0: 嗯、
3: 哎，就哪怕是刚刚做了突破，哎，朝这个方向当中呢，我们可以做哎更多的采购啊，更多的哎去应用到这个当中呢，也是可以被优先看到的、
0: 嗯、
3: 再看啊，就是那个相对于产量当中呢，还是要啊比较有这个弹性的，就是什么就跟产能跟得上、
0: 嗯、
3: 因为现在机器人已经不像以前了，我们现在讲究的一个什么落地，一旦落地是讲究的生产，
0: 嗯，
3: 哎，你说的天花乱坠，说的什么你跟不上，这种弹性量上来的时候你根本吃不到，
0: 是
3: 啊、嗯、所以是一定要有这种生产的空间的。
4: 强势抓牛股，弱势赢大盘。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

0: 师啊，总是担心。
1: 对，
0: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1: 对，
0: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呐。放心的吃吧，
2: 没错，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0: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2: 对啊，我今天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8。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啊，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0: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2: 没问题。哎，我再给大家加10包，加量不加价。
1: 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
2: 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0: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1: 没事吧？
0: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儿失礼节了。
1: 哎，
0: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
1: 哎，
0: 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2: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
1: 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0: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1: 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2: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1: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0: 就是
1: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2: 行，听人劝，吃饱饭。
1: 哎，
2: 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1: 没问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
1: 啊。
0: 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2: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1: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3蒸3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

0: 哎，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1: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形容之后啊，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0: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2: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啊，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1: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2: 哎，
0: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啊，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
0: 嗯，
1: 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
0: 嗯，
1: 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
0: 还
1: 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我早点呀，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
2: 啊，
0: 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2: 啊，
0: 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儿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哈，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1: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一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啊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1: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1: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1: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不到30000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0: 哎，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啊，就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1: 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啊、污水印啊，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啊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啊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啊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 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0: 对，
1: 也洗不了，
0: 用起来不方便。
1: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盘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在的这个五合一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它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0: 对，
1: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0: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1: 是的，
0: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1: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0: 对，
1: 才能下，
0: 没错
1: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0: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1: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啊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厨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0: 快装记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记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 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2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1: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的已经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的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到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说好多来了。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1: 一般的记性的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啊？
1: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机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大拆大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就是人房互动。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生活空间哈。
1: 没错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就是服务于生活嘛、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0: 对对对，
1: 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台面咱们也是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0: 对、
1: 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寄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地住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地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5-6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集住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3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立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恩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集装集住，
0: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记住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节目最后我必须再问问老柳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啊。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0: 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
2: 那么我们审批这种推出商审批制度的改革呢，也是从这种标准先行向与新业态发展并行的这个三家机器人入核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在上一次这个数字人演出的基础上呢，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3: 首批入核的三家企业各具特色，覆盖了截然不同的演艺形态。三家企业围绕情感交互表演、乐器合奏、编队舞蹈三大品类，形成了差异化互补性的试点格局。针对这一新兴业态，经开区构建了涵盖主体合规、本体安全、表达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现场运行安全、表演能力6大维度的评估体系，确保试点全程安全可控。
4: 对于这个机器人演出在现场管控、内容审查，还有这些演出资质上面应该怎么做，我们其实企业是不太了解的。而这次这个经开区的话，相当于我们是企业和政府在这个沙盒试点的过程中一起去探索如何去完善、去建立这一套这个成熟的这个制度规则。对，也可以让我们更加大胆放手去做，就是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沙盒之中，可以去把这些自己的这些创新产品去投入各种演出场景。
3: 除了制度创新，技术手段也同步跟上。全国首个机器人沙盒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在活动现场正式上线。目前系统已完成首批3家企业7台机器人、14名专职安全员的接入，配套16套远程监控探头，可同步支持16场演出现场实时监管。
2: 这些机器人呢，我们也是利用这种新技术，那么全程的进行远程的这个视频的录像啊，视频的这种监控，然后来保障这个演出的内容表达上的安全和现场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械安全、人机交互安全，这些主要是还是为了保障这个机器人在演出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这种全程的演出安全。
3: 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沙盒审批的探索不会止步于演绎单一场景，下一步将推动成熟经验向工业生产。 商业服务、民生保障、公共治理等具身机前重点领域复制推广，针对不同领域制定适配的审批监管规则，推动试点验证后的成熟经验加快转化为常态化制度安排，为具身机前分梯度全场景落地提供持续稳定的制度供给。
5: 本周六，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正式开幕。在正式赛开始之前，组委会设置了多个场景赛，让机器人在真实的场景中完成具体的工作任务。
6: 我们的记者日前探访了其中的图书整理场景赛。如果说灵巧手专项赛比的是指尖功夫，那么图书整理赛所考验的则是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长流程作业能力。详细报道，一起来看。
3: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望京校区的图书馆里，机器人正在完成一次特殊的实习——图书整理。30分钟内，参赛机器人需要完成图书回收、图书摆放、巡查纠错三项任务。
7: 我们图书馆这个比赛主要分为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叫图书整理，然后5本书放到小推车上，然后把小推车推到我们指定的区域。任务一完成之后，我们将进入到任务二，图书摆放。5本书里边任意2本书摆到我们相应的位置，然后你的层数和编码要对得上。然后第三步我们叫巡查纠错，我们会在 B 区和 C 区事先准备3处不同的问题，它要识别1处，然后完成把它回到原来的位置。
3: 三项任务环环相扣，其中将图书插入已有书籍的书架是多数队伍公认的难点。
8: 我觉得挑战性比较大的一个场景的话，就是把这个书给它放到书架里面，因为书架上的书它是并在一起的，我们需要一个手给它撑开一个空间，再用另外一只手给它插进去。这个里面因为你的书尺寸不一样，厚度不一样，以及在把这个书撑开的过程中也可能导致其他书倾倒，所以这个里面不确定性其实是比较大的。
3: 面对这一挑战，参赛队伍拿出了不同的技术方案。杭州小物智能有限公司采用了全自主方案，自研全向底盘，配合视觉识别与力觉感知，完成了全部任务。
9: 我觉得这一次比赛它是一个试炼场，

0: 面对这个图书馆场景，它看似是比较简单的，但实际上对这个柔顺抓取啊，这个整个识别啊，难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团队不是全部用自主的方案，针对这个现场可以做得非常的精准，包括我们整个动作操作都是非常的流畅的，所以我们有信心啊，也是将这个能力继续在泛化，在真实的一个工业场景当中实现这一个落地。
1: 从这两天的赛事来看，有自主的完成的非常的好的，而且很丝滑，对，他找的很准，然后当然也有一个遥控的是满分，然后他在操作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流畅，找的非常的精准。我们这个权重比不一样，遥控的是0.5，然后全自主的是1。
2: 走出实验室，进入真实场景，正是本届场景赛的设计初衷。本周六，随着运动会正式开幕，更多机器人的能力将在赛场上接受检验。
3: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系列专题报道数字灯塔北京篇章，今天播出第5集会变灯的路。
4: 开车的人啊都有这样的经历，前方路口明明没车，红灯呢却让你干等了几十秒。
3: 是的，
4: 哎，或者是啊一路遇到了5-6个红灯，走走停停，既费油又费时。不过呢，在北京亦庄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不是因为运气好，而是因为啊路变聪明了。
3: 是的，变聪明后的路不仅知道自己路口有多少辆车，排了多长的队，还能实时算出每辆车什么时候到达下一个路口，然后提前把绿灯准备好。它不是静态的绿波带，而是一套会思考、会调整的智慧信控系统。
4: 这套系统所在的北京市双智城市创新示范区，正是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中的智慧出行与空间发展方向的代表。我们的记者和技术人员一起坐上测试车辆，亲自体验了一把什么叫一路绿灯。

0: 上午11点，亦庄宏达中路记者与北京市双智城市创新示范区技术人员吴辉一起登上测试车辆。
1: 我们沿着宏达中路一直

0: 呢有3000多亩鲜食玉米，品类超100余种，配套10余个特色农业产业园，游客当产业为抓手，深挖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把农耕文化、特色种植、鲜食玉米加工、山水民宿等串联成完整的产业链，擦亮旧县农文旅特色品牌。
1: 通过多年发展，眼镜区鲜食玉米种植目前已经初具规模，今年种植面积在5500亩。通过粮食作物创新团队和市区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技术创新延长产业链，应用错期播种技术，收获期从7月延迟到10月底，加大了文农旅融合力度。
2: 玉米节体验季将持续到9月底，从田间到博物馆，从生鲜到深加工，从采摘体验到特色餐饮，一穗玉米正在串联起旧县镇一整条农文旅融合的产业链。截至今年7月，旧县镇已接待游客26.6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02万元。
3: 近日，抖音非遗嘉年华七夕站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开幕，活动现场将皮影表演与水上实景舞台声光效果结合，为游客提供颇为丰富的非遗体验。
4: 近日，抖音非遗嘉年华七夕站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开幕，围绕唐山皮影戏等非遗项目，通过水上实景巡游等创新形式，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5: 这次七夕织女的一个皮影戏呢，我们做的内容呢是以织女下凡，结合了非常多我们新的皮影动画，同时呢也是一个等身高的一个演绎，在船上配合这种投影的演绎，也是第一次首演，
6: 感到非常的荣幸。咱们借着抖音平台让全世界都能看到我们的皮影。
4: 期间，抖音生活服务联动字节跳动公益，发起发现宝藏唐山非遗好去处专项，线上引流助力线下消费。
7: 抖音非遗计划从人才传播还有市场化，助力于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在这个嘉年华活动期间呢，帮助唐山打造文化名片，那立秋来唐山吃一口非遗美食，登上了唐山同城榜的 top one。
4: 据悉，抖音非遗嘉年华已成功举办6站，未来平台将持续探索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新路径，让更多非遗被看见被体验。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8: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是维持了一个缩量的震荡，那在尾盘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小幅的拉升，创业板指呢是涨超1%，大盘回踩了20日线，那3900点这里企稳了吗？那我们今天看到呢，有色板块也是出现了大涨，后续会有趋势性的机会吗？我们也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呢来进行详细的探讨。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全球股市的相关情况。上证指数报收3905点，上涨了一个点，成交量8834亿元。深成指报收14094点，上涨了121个点，成交量9958亿元。创业板指报收3545点，上涨了49个点，成交量4945亿元。北证50报收1075点，下跌6个点，成交量131亿元。恒生指数报收26009点，上涨1.21%。日经指数报收26016点，下跌0.3%。再来关注欧洲股市8月20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748点，上涨0.04%。德国 DAX 指数报收25983点，下跌0.42%。法国 CAC 指数报收8453点，下跌0.57%。再来关注美股8月20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2759点，下跌1.32%。标普500指数报收7641点，下跌0.87%。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6067点，下跌1%。指数短暂企稳，下周是上是下？成交量跌破20000亿，地量见定价了。8月 ETF 净流出，大资金在规避什么？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买泽源还有沙漠哈，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买沙组合。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大盘应该说是一直围绕着3900点附近是一个窄幅的震荡，而且

0: 创创指数呢也是表现分化，科创五零是最弱的。那么在这种弱势震荡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单日成交是在20000亿以下，所以这样的一个成交量是不是说明这个地量见地价？而且我们看到成交量其实也是在逐级的萎缩的，那是说明我们的资金在观望在等待，还是说有一部分资金已经撤出了？马老师怎么看？
1: 我认为资金在观望等待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啊，就是在这个局部，大家老说缩量意味着什么，缩量也就意味着就是买卖双方都没有特别强烈的交易的意愿，所以才会产生缩量。所以呢，缩量它其实有可能是一个区域而不是一个点。那今天可能大家看到的是跌破20000亿了，那其实跌破20000亿跟2.1万亿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认为呢，接下来的一周有可能会维持一个阶段的缩量。
0: 就是说现在场内的在躺，场外的在看，
1: 对，
0: 是吧？那小沙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
2: 我觉得非常同意张老师刚才这个两句话啊，以后我都得把它学回去用了啊。其实说的非常准确，就是现在的场内资金哈，其实各位看到现在这个市场，你觉得叫做所说的真正见底吗？地量地价出现了没有？我觉得还要有这个筑底的过程，包括在接下来之前跟各位讲过，就整个八月啊，可能还会有所说继续的这个回探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场内的这些资金呢，我觉得很客观的说，不管是普通投资者还是机构啊，经过这几个月，其实大多数都是一个处在一个回撤的状态，所以躺这事儿我觉得是没什么毛病的。但是呢，我想跟各位说啊，好的机会马上就到了。我觉得不仅仅机构现在应该开始逐步的买，逐步的所说的慢慢买，我觉得作为普通投资者也一样。如果您现在仓位已经满了啊，如果您对您的个股非常有信心，不用动了。如果您手里的仓位还没满，有看好的品种，我觉得现在该开始逐步出手了。时间啊，留给这个加速上行的时间不多了。
0: 是，麦老师听出来了吧？小沙一段时间不来，哎，这个表达欲很强，而且还给咱节目留了一个扣哈，埋了个扣，说机会很快就要来了。一会儿咱好好听他说说，到底有什么机会，他的逻辑又是什么，好不好？那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看清我们市场主力资金的这个流向哈，那我们也帮助大家来梳理了就是股票 ETF 的一些流入和流出的数据。那我们来看一下，在8月19号，股票 ETF 呢是净流入529.07亿元，为本月最大单日流入，也是结束了此前连续11日净流出的一个局面。那么8月20号，股票 ETF 净流出32.94亿，那么资金呢再次小幅赎回。截止到8月20号，股票 ETF 本月合计净流出呢约790亿。那八月的 ETF 净流出了这么多，其实应该说对于这一轮的反弹应该还是有些影响的。
1: 是的。
0: 所以未来我们在判断这个大盘的走势的时候，这个资金的流向是不是值得我们重点去关注，麦老师？
1: 我认为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因为我们所谓的净流出就是卖的比买的人多。那同时呢，大家看到可能有单日的这种500-600亿的净流入，当然也是很值得兴奋的，就是类似于一个踩刹车的动作。但是我后续更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能不能持续，就哪怕是每天是50亿或者80亿这种的流入，它如果能连续2-3天，那我认为对于市场里的这个信心还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0: 那对于我们的投资者来讲，我们能跟着这个资金走吗？
1: 我觉得可以跟着这个资金来去，包括刚才沙老师说的，我们去调配自己的仓位。
0: 您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数据。那沙漠怎么看？
2: 我觉得完全不重要，甚至我都如果不来做节目，我都不知道这个消息。
0: 你是故意来唱反调的吗？
2: 没有没有，真不是。我想跟各位说什么哈？我想跟各位说，其实我个人这个就是在判断这个市场的时候，如果说权重用一个权重来说啊，比方说成交量啊，比方说 ETF 的这个加减，那如果在我这个权重当中，可能有80%都来自于我这个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在之前的行情当中，不管是924的行情，还是接下来90月份的单边上行，我想跟各位说的意思就是，不需要什么你去看成交量会不会有变化。当下的这个市场，包括7月、6月的市场持续的低迷，那么作为 ETF 它去进行流出，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你不能要求人家这个指数或者说整个个股也处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ETF 还反向逆向的去进行加仓。我觉得大家去关注这个行情，每一次你到底是成交量先有了还是行情先有起色了，我觉得至少应该是他们俩是同步的。你会发现行情好了之后成交量也一定会跟上，并不是说成交量来了行情一定会好。 啊，所以各位，我觉得接下来就是耐心的，你要看好你选择品种要不要买，然后耐心等到这个九十月，看它会不会涨，就这么简单。
0: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流出也不意外？
2: 不意无所谓
0: 的。那说完了这个资金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盘的趋势。那就像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今天的大盘也是回踩了20日线哈，所以大家在这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3900点这里到底企稳了没有？那八月份还剩最后一周的交易日，会不会有一个大幅调整的情况哈？就这些问题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孙明老师，听一听他的判断。孙明老师您好。
3: 我认为指数短期调整已不到位，八月最后一周以反弹为主。一是上证指数、创业板指、科创综指在30日均线附近受到支撑，止跌回稳之后，并没有继续释放做空动能，周三下跌基本一步到位。二是热点轮动有序，科技、医药、有色活跃，趋势上虽有所起伏，且活跃度比前期有所下降，但对指数还是有较强的支撑作用，不至于出现连续下跌的走势。三是八月最后一周是中报公布密集期，虽对一些上市公司有所影响，但中报压力马上就会过去，面临九月消息面预期较强的期间，不排除资金提前布局，对指数也有支撑。
4: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0: 嗯，好的，谢谢孙明老师的分析和判断哈。其实孙明老师还是认为下周是以反弹为主的，所以呢，同样的问题还是要交给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哈，就是3900点这里企稳了没有？八月的最后一周到底是反弹还是调整？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100秒，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买老师，倒计时开始。
1: 那我认为从静态的角度上来讲，3900点的底部是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坚实的底部啊。但是为什么要给它加一个括号，有一个前提呢？就像在上周的时候，我们也无法预知本周三的时候市场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跌幅，而且呢就是在外围市场的影响，现在对于 A 股市场来讲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如果说下周没有海外市场的干扰的话，那么 A 股市场大概率是企稳的。但是这个企稳大家也看到了，只是说指数不再连续下跌了，或者说它没有大的下跌的风险，但是有没有反抗的力量，或者说比如周三它是错杀，那错杀就要求周四周五要有一个像样的反弹，但是从指数上来讲呢，现在并没有出现这个像样的反弹，所以对于下周呢，我第一个建议是建议大家降低预期的。第二点呢，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创业板指明显是市场里做多力量的一个集合，就像您刚才报盘的时候也说了，科创是相对比较弱的，上证指数是相对比较居中的，而创业板指呢相对来说今天还是一个多头力量的集中营，所以下一步我们看指数能反弹到多高，或者说有没有持续的反弹的动能，那我认为创业板指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那最后呢，我还是想说，就是在这个市场阶段型我们去判断，那不建议大家去频繁的多空，或者是对指数有一个就是是不是要二次探底，或者说要不要上4000点，不建议大家去频繁的择时，因为这时候的择时就是比较难的。那虽然说对于观察数据上来讲，我跟沙老师可能有一些区别，但是他的结论我是认可的，就在这里更多的关注自己能掌控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好的，这也是买老师的一个判断和建议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小沙的判断，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2: 好的，那么我认为到底3900点是不是已经筑底成功了呢？是不是已经见底呢？我认为还没有，但是时间空间非常非常临近。那么其实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啊，整个这个市场如果依据我个人的螺旋思想时空周期系统，4、5、6、7、8月都不太好过，但是到了90月份，这个市场就会见到所说的低点，然后开启所说的新一轮的上行，而且这个上行我认为是有望那么所说贯穿到2027年的。那么到现在这个观点也是不变的，不管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在前面的8个月啊，在整个2026年1到8月到底经历了什么，我觉得可能你们只经历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有些人他去真的去做了所说的半导体 导体，或者说这个所说的 AI 相关的产业链，那么其实你们也已经还清了啊。就在今年的整个上半年的时候，确实就它是市场的绝对的主线，但是其实在六到七月啊，或者七月到八月这两个月的时间，那么他们其实把之前所说的涨幅基本上都还回来了大半啊。那么还有一类投资者，那就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更是如此了啊。那么其实很多其他品种70%的品种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处在一个所说震荡下行这节奏当中。那么我想跟各位说的就是，这些品种其实在接下来尤其是所说第二类品种就应该是逐步逢低去进行低吸的，哪怕是如果您已经就在之前已经套在里面，那我觉得现在也不要去动了，因为在之前这个市场没有太多所说做多的意愿，没有人来给你抬轿啊，上半年市场割裂，下半年市场下跌，所以没有人给你去进行抬轿。但是从现在开始到这个90月份，那么我认为这个单边上行就要开启。如果你现在回撤不大5到10，那么一定我觉得大概率吧，在接下来能够实现很好的一个收益。
0: 你看小沙说了，其实在上周五我们进行场外连线的时候，你就说90月份会有这个单边上涨的行情，刚才也说了，而且会贯穿到2027年哈。白老师，您同意的？我还没等问完，白老师怎么样？你看，白老师说不信。
2: 对，如果说白老师说不信，我觉得非常正常，因为看到当下的整个市场的状态，包括刚才提到的成交金额在下降，然后上涨的加速、下跌的加速，其实对比市场还是处在一个非常低迷的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你说接下来通过市场当中的盘面这些你能看到的因素，你认为市场会单边上行，那我觉得确实是不客观的一个情况啊。包括你在今天的情况，你看到下周说要反弹，那我觉得其实都并没有那么的笃定。那我想跟各位说，9到10月为什么我认为接下来会有单边上行，是因为站在螺旋四象的角度，我认为从9月份开始这个时间更适合于市场出现这种上行的走势。那么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啊，那么市场出现这个上行，或者说做多这个市场，那么它是容易出现一个所说的事半功倍的一个情况。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大家更应该去投资，而4、5、6、7、8月，那么大家就应该尽量的啊，因为整个4、5、6、7、8月其实指数还是比较好看，所以你也不忍心去空仓啊。那么你现在你就拿着可以了。那么但是我觉得90月份啊，这个单边上行就会开启，到时候咱们一起见证一下。
0: 怎么样，马老师说服您了吗？
1: 我就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单边上行当然是每个投资者的期待啊。那么单边上行如果从上证指数来看，到多少？
2: 单边上行也就到4300点吧，4300点，4400点，
1: 就是今年还有新高
2: 啊，还有新高。我认为这个整个会贯穿到2027年的一季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是90%吧，会刷新之前的4250多点这个前期高点。
0: 年内还有新高，
1: 拭目以待吧，
0: 拭目以待，
2: 拭目以待。
0: 行，那咱们就走着瞧，好不好？
2: 走着瞧。
0: 好的，那其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盘面的一些其他的热点哈。刚才马老师也说了，我们周三出现了一个错杀，但是周四和周五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理想的反弹哈。
1: 是的，
0: 包括我们看这个科技股，这个反弹的力度相对来说其实也是比较弱的。
1: 是的，
0: 包括呢，就是有很多这个股票也没有收复说我们周三这根大阴线的一半，而且有一些票呢，昨天创了新低，其实今天也是刚刚企稳，对吧？那在现在的这个宏观的背景下，您觉得科技股是不是还是在受到这种压制？
1: 我觉得科技股受到压制，首先是由于前期就是资金比较在它的这个仓位比较重的原因，其次呢，它也是受到海外的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板块。但是如果说接下来有反弹的话，我依然认为科技股不会缺席。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上一张图，这是新月证券，也是表示说自7月底以来呢，已经有20%左右的主动公募基金显著减仓了科技股。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波科技股的反弹当中哈，应该说机构之前比较偏爱的我们这些抱团的大龙头，其实它反弹的这个力度可能还不如尤其像易中天啊，这个反弹的力度可能还不如像这个光酷科技等等这些市值中等的票。所以说如果接下来我们这个科技股继续反弹的话，是不是还是要远离这些抱团的股票？沙漠怎么看？
2: 我觉得要远离这些抱团的股票，而且其实如果大家熟悉我的话，我会跟各位说，就是接下来这个反弹不用去参与太多，包括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市场反弹的过程当中，科技可能真的不一定是反弹最多的。那我其实我跟各位简单说一下我的这个理由啊，我知道麦老师肯定会有意见的，待会儿听麦老师怎么说啊。 我刚才跟各位说了，就是在评价这个个股啊或者交易的时候，我那个百分之百的权重里边有80%都来自于螺旋思想，那么另外的20%还有10%，其中10%来自于所说行业的基本面，那么还有10%来自于所说的技术面。就科技的基本面而言，我觉得很多的公司从市盈率400倍，那么它跌到了所说的200倍，你说跌没跌出机会？我认为好像似乎还没有啊，我认为似乎还没有。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从技术面的角度，你这样的一个行情，从所说的短短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它跌了30%，甚至说到50%的水平，那么其实你套住的资金是市场当中什么样的一个资金呢？那么它其实套住的资金就是来自于市场当中对于 AI 或者说对于这个科技它这个所说的忠诚度最高的这部分资金啊，热情最高的资金。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跌幅其实让这些资金真的是所说的伤筋动骨。那么你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接下来即便市场出现这种所说的上攻或者反弹，那么这些资金会不会继续首选这类的品种？我认为就是不会的啊，技术上走出这种非常明显的啊大的这个尖顶啊，那么我觉得是挺危险的，即便

0: 接下来再有反复，我认为也都是啊出货的机会。
1: 嗯，沙漠是觉得要远离这些抱团的龙头哈。那关于科技股到底要调整多久呢？我们再来看一组相关的数据。那么根据历史的数据呢，每一次中期拥挤的调整集中度呢，都需要从高点下降8到10个百分点，那么市场呢才算真正的消化完。但是本轮七月的高点是49.8%，到8月19号呢是47.8%，只下降了2个百分点，距离历史经验推演的40%到42%的合理区间，还有至少5个百分点的路要走。所以从这个数据来看，麦老师，那我们这个科技股的磨底是不是还需要一段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2: 我觉得磨底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说完全根据这张图，然后要确定降到5个百分点以后，科技股才有转机，那我也是不赞同的。那首先为什么我要跟沙老师有一些分歧，坚定看好科技股？就是大家现在看到我们上市公司的中报，有哪些上市公司的中报就是同比也好，环比也好，能够增长30%、50%，甚至还有翻倍的这些公司，那大家看到就是集中在科技方向。换句话来说，二季度为什么大多数资金都在抱团科技？它并不是无脑的抱团，就确确实实他们是我们经济的新动能，而且这些公司也能诞生新的现金流。那再换一句话来说，大家看到现在有很多上市公司在回购，那回购最积极的公司又是哪一类，对吧？回购是不是减少了市场上的流通盘？所以呢，综上所述，我认为科技股一定是没有走完的，而且呢，有很多公司是在二季度有提价的，但是从提价到反映到真实的业绩上来讲，大概是在三季度。所以我认为在三季度的时候，有些科技股会有更亮眼的表现，所以我还是坚定看好科技股未来的方向的。至于说5%这个百分点呢，大家可能听起来确实有点吓人，但是我认为从时间上来讲，可以去消化它。
1: 所以还是坚定的看好科技这条主线，也坚定的看好科技股的表现哈。
2: 没错。
1: 那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有色板块也是出现了一个大涨，那么午后呢贵金属板块也是再度的拉升，像这其中盛达资源、湖南白银、白银有色也都是出现了一个涨停的情况。其实今天有色板块的这个大涨，应该说也让大家想到了今年一月份的那波行情，其实当时湖南白银应该说就是表现非常亮眼的。
2: 对，
1: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涨停大家觉得值不值得关注？
0: 我觉得是值得关注，但是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做那个太多的关于黄金的个股，因为黄金的个股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股票，然后之后黄金的那个真的跟它的波动真的高度相关吗？没有。针对于黄金，其实年初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了，我认为这个黄金在未来的3到5年涨到6000到8000的指数，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然后但是之前一段时间，由于这个原油跟它所说的这个关联哈，那么它出现了这种所说明显的回调，大家可能质疑了。那么接下来我觉得是这个观点是不变的。
1: 这是沙漠的一个判断哈。白老师也来说一说，像湖南白银今天的这样一个涨停需不需要关注？
2: 我认为它是一个信号，就是我们一般看有一些明星股它一旦涨停或者说一旦领涨的话，大家就认为它是一个板块启动的信号，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同时呢，我跟沙老师一个不同的一点，我认为就是像这种黄金的上市公司，因为它有金矿，所以它是有安全边际的，也就是说它允许这个国际金价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它还是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作为上市公司来讲有不错的收益的。反而呢，如果大家去关注黄金 ETF， 虽然跟黄金股 ETF 只差了一个字，但是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那黄金 ETF 跟踪的是我们沪金的一个期货的走势，我觉得反而可能不适合大多数投资者。
1: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其实美债的这个影响也在导致国际金价也是在持续的走高。
2: 对，
1: 所以您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参与的话，比较好的一种方式还是去买
2: 黄金股 ETF。
1: 黄金股 ETF，
2: 对，因为大家看到就是美债收益率也在反复，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对于大家来讲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1: 所以对于黄金股 ETF， 相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讲，我们是比较容易操作和把握的。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锂矿的这个概念涨幅也是不错的哈，包括有一些融捷股份呀、盛鑫锂能啊，涨幅都是居前，而且行业的消息面上其实也是有一些利好的，比如我们看到这个碳酸锂涨价，还有这个排产也是超预期哈，都是给到大家一些利好的消息。要说这个细分方向，应该说之前可能关注度还没有那么高，那大家觉得后续会不会有一些 机会给到大家。
2: 我认为这个难度同样是挺大的，就像在上周的时候，也有很多投资者认为医药创新药是有机会的。那确实在本周时候，创新药有部分个股走出了比较凌厉的走势，但是更多的个股呢还是维持在一个波动的状态。所以呢，现在这个市场因为成交量能没有那么充裕，而且呢从热点题材上来讲，我

0: 认为就是延续性是相对比较差的，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在这里就别学了，就是我们把一个行业真的学透了，感觉上都明白了，但是可能周一等待大家的又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走势了，所以我认为就是现在追热点不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策略。
1: 嗯，这是埋老师的一个判断，建议大家就别轻易学了，是吧？可能学了也不好把握。
0: 就是对于短线的刺激，大家要脱敏。
2: 我觉得这是对的。就以后我其实一直劝埋老师要少学一点东西的啊，没必要学那么多的。我想跟各位说一点，你别去轻易的去换太多了。你知道你现在手里套的那只个股，在你买的时候，我想问的是，你是不是也是深思熟虑的一个选择呀？那你深思熟虑一个选择，你去看那些所说的，他现在那些个股，2025年年报肯定发了。一季报，2026年一季报和半年报也已经发了，那你去看看这几份报告，就会告诉你当时选股那个逻辑到底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耐心的好好想一想啊，你到底原来选的是不是真的错了？如果没有错，那市场经过时间，它短期它会有偏离的，它经过时间会给你一个修复的。
1: 嗯，
2: 耐心等一下啊。
1: 好的，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啊。那也谢谢二位嘉宾的建议，但还是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
3: 六新华保险。保险板块的调整临近尾声，新华保险的静态 PE 仅4.96倍，远低于行业平均的9倍，加上 A 股相对港股的折价近30%，差价修复的预期较强，现阶段呢，安全边际已与反弹动能并存，值得关注。
4: 我下周参赛股票是哈森股份603958，业绩反转叠加大消费属性，基于以上2点，我看好哈森股份下周的表现。
5: 下周参赛股688185康希诺，该股周四受到利好消息的影响，直接一字涨停。那么周五呢，虽然有所下探，但是很快又被资金封上了涨停。周线来看呢，它是有这个突破的趋势。短线呢，下周有可能有一定的交易性的机会。
6: 我下周的参赛股票依然选择300919的中伟星材，选股逻辑呢，基本面是电气设备。技术上呢，它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今天上午空翻到二均线了，那就表示这段时间的调整可能结束了，下周有望上涨。
7: 大家好，我本周选择空仓，主要原因是受外围情绪扰动以及趋势行情的影响，我们认为下周可能会有形成持续的空头压制啊，因此我们说暂时先保持空仓观望啊，也没有选出来合适的确定性的交易机会。
8: 我下周参赛的股票依然是国仪公司，还是看好它的高端仪器，今天它走出了一个放量的大阳线，下周有望继续向上突破。
9: 参赛股票是688808联讯仪器，选股理由是该上市公司从事半导体测试设备，技术面呢，这段时间的横盘震荡之后出现了明显的筹码锁定，有望继续向上突破，值得关注。
10: 下周我的参赛股是采纳股份，它的月线、周线、日线多头趋势都已经形成，所以继续看好它。
11: 大家好，下周我的参赛股是金牛化工，这支票日线、周线、月线都表现得比较强势，所以下周看好它。
12: 参赛股是深中华 A， 所属细分行业呢是钟表珠宝类的。
1: 好，放这儿。行，开始吧。
13: 首先进行法庭调查，原告请明确一下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14: 我们的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当面向原告赔礼道歉。
15: 哇，太帅了吧。
14: 连续15天在上。
15: 老师，我也想当法官。
14: 微信群发布致歉声明。
15: 先把这场模拟法庭进行
14: 了。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0元，律师费5000元。被告程甲、被告周乙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我女儿梁美美对事情经过更清楚，由她来叙述事实和理由。
13: 被告，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是否有异议？被告，现在可以进行答辩。
16: 法官，我们有异议，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13: 被告，请注意控制情绪。
16: 好的，法官。

15日在朋友圈道歉，很不合理。第二，那本人仅是在收到该文件后。

0: 王母法官您好，我是您的助理颜月。
1: 哦，你好，这个是？
2: 啊，现在是网上案件网上审理嘛？案卷材料都在电子诉讼系统里了。不过昨天厅长交代说，你今天第一天来，还是让我把材料都打印出来了。咱们庭挂牌少年法庭之后，院内的涉外案件都在这审了，四个充值打赏，两个网清。啊？涉未成年人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第一个就是打赏案，9点开庭。
1: 嗯，一天要审3个案子？
2: 怎么可能？还有这些呢？

0: 饮水机从打开了，原告是留守儿童，在农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拿着奶奶的手机看直播，打赏花了3万多，是老两口一辈子的积蓄，留着养老用的。俺孙子是原告，俺是代理人，俺孙子用着俺的手机，每天看直播，看直播的时候又点星星，又点火箭。 谁知道那些全都是花钱的，俺和他爷爷买种子时，银行人说卡里没钱了，这才知道每天点的那些都是花钱的。以前哪知道手机会干这个呀？现在才开始学，唉，打官司现在也要用手机，我就让人家教给我怎么用，不会呀就硬着头皮学，跌个跟头，解个明白。
1: 请原告明确诉讼标的金额。
0: 什么地呀，连买种子的钱都没有了，还种的哪么的地呀？还。
1: 哦。

0: 赊你们在被告软件上充值了多少钱？
1: 3万多。
0: 请原告明确具体金额，是3万多少？
1: 35429。是我和他爷爷攒了一辈子的钱，还有他大妈打工寄回来的钱，都在这里面。
0: 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是否有异议？被告可以开始答辩了。
2: 我们平台上绑定成年人的实名账号才能进行大额的充值和打赏，而且充值使用的银行卡也是需要手机短信验证码的，所以能确定是原告奶奶手机进行了操作。
1: 小孩子哪有手机啊，他平时交学费拿俺的手机按按就说交了，他是怎么划走银行卡里的钱俺也不知道。
2: 即便是未成年人操作的，那么未成年人是如何知道支付账号的密码和短信验证码的？监护人应该是默许未成年人充值的，或者说至少在监管孩子手机支付方面存在一定的过错。
1: 不是，不，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弄的，谁会让小孩子花钱点那个呢？
0: 这种情况出判决书对双方都不好，但是既然流程走到了庭审这一步，肯定之前调解员和法官助理都尝试调解过，只是双方无法接受对方的条件，怎么办啊？涉未案件要全程调解，原告家庭这么困难，一定要做好调解工作，尽快帮老人争取到退款。孩子是未成年人，初判决书对双方都有负面影响，你们是否考虑和解？
2: 我们愿意和解，最多支付70%的赔偿。
1: 他爸爸妈妈打工的钱寄回来，有一半都没了，还有我们攒的钱。
0: 原告生活困难，被告企业是否愿意提高退还比例？
2: 最高80%。
0: 原告代理人是否同意被告的和解条件？
1: 俺们知道俺们没有管好孩子，把这个卡上的钱划走了，俺们也没问，俺们也有责任，这个方案俺们同意。
3: 第一个案子挺顺利的，我去准备一下，10点还有一个案子要开庭。

0: 喂，
1: 喂，是王法官吗？我叫易成军，我想问问我那案子什么时候开庭啊？
0: 哦，不用急，排期之后就会发传票通知你的。
1: 法官，我这情况比较，就是我这小孩啊，拿我手机充值十几万，那都是我去做生意借的周转金，这要还不上，麻烦可就大了。我就想能不能尽快收到传票，好开庭啊，把钱早点判下来，而且孩子妈妈住院，也等着用钱呢。
2: 哦，您孩子这个属于涉未案件，流程上是优先的，您别急，只要排好日期，就会给您发传票的。
1: 哦，优先的是吧？
2: 嗯，
1: 那得嘞，谢谢您了，法官，多谢多谢。
3: 又是催开庭的吧？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
0: 他这个情况也挺不容易的。
4: 可不是嘛，孩子呀是家庭的纽带，还有些父母因为孩子的问题离婚呢。
0: 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每天接这么多案子了。
2: 来吧，我们动作快点，他们问题就早点解决。
5: 加油。
6: 这孩子假期拿我手机看直播，六天刷了10000多。
2: 你给孩子用的时候有打开未成年人模式吗？
6: 我们工作忙，哪儿顾得上啊，手机往桌子一放还看看去呗。
2: 给你发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您在线上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监护人应该引导子女健康上网意识，帮助提升未成年人网络法治意识。
4: 被告连

0: 希望原告可以选择放弃或者是降低赔偿的要求。
1: 被告，我看你都是自己发言，你的答辩状是谁写的？
0: 是我自己写的，我在网上查找的资料。
1: 你的逻辑很清晰，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孩子。你如果把精力都花在学习上，你会非常出色的。
0: 好的，谢谢法官。
1: 原告代理人，未成年人案件败诉判决，对于未成年人今后成长可能会有负面影响。被告已经认识到自己错误，也愿意赔礼道歉。原告是否考虑调解？
2: 刚才提出的条件，已经是之前和我的委托人反复确认的结果。鉴于这种情况，我可以向我的委托人转达今天的庭审内容，再与他商量一下。
1: 好，今天的庭审就到这里，休庭。

0: 那我有机会去学校讲课吗？
1: 当然了，咱们庭的每位法官呀，都有机会担任中小学校的法制副校长。

0: 醒醒，醒醒啦！现在就为当法制副校长做准备了。
1: 啊，我还是从法治小种子做起吧。
0: 好啊。好，今天这节课就到这儿。课间操之后呢，在操场举行挂牌仪式。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未成年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和成长空间。新时代，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是人民法院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的必然要求。我们希望通过司法护航，给未成年人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网络成长环境，让同学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为实现梦想

0: 这个月补助下来了。
1: 嗯，我今天上午刚把隔壁的钱还了，还剩一点结余，今天下午给阿妈他们寄过去。
2: 这阿爸去家里呢，没还了路钱，欠着人家去，阿爸去家里呢。
1: 阿姨开开心心一目睹，阿爸浪大米睹。
2: 阿爸没空了了，路忙不迭了，那来接了姐姐们，哪里忙哪怎么的忙，没空了。
1: 对了，县上建了一个水电站，听说来了好多人，而且开了很多新餐厅，嗯，都在招人呢。
3: 你要去打工啊？你不是都在帮别人放牛赚钱了吗？
1: 我还没想好呢，
2: 打工也忙着。就弄了这个也不集中，去通知说俺了，
1: 厨子阿马如，
3: 以你的成绩肯定没问题的，我觉得你教比我老师好，
1: 快吃吧。

0: 你把网放哪儿？等一会儿我回来洗。
1: 我姐姐给搁这打的呢，姐姐弄不了的，姐姐弄不了这个也不打哟。
2: 我们去洗洗，离开洗的。

0: 是，我明明都看见了。自从阿旺表白后，格桑的魂仿佛被勾起了般，干涸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回想表白的瞬间，心不在焉。情愫总是隐藏在各种细节中，格桑的生活慢慢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1: 再见，走了。
0: 格桑对阿旺的思念越来越浓，终于在收到来信的那夜到了顶峰，他决定去找他的爱人。
2: 睡觉了。

0: 王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我是来送锦旗的。之前他们给我们学校捐赠了很多物资，倒是你。哦，我是来苏瓦龙水电站后勤部试岗的。
1: 试岗？你考虑好了？你确定不去读大学了？是啊。
2: 因为家里的情况嘛，你父亲的病我听说了，我也知道你是家里的长姐，只是你要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啊。王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不过现在的我需要留下来做更重要的事情。大哥。
3: 当你醒来的时候说嘛，
4: 你，阿佳最喜欢他，就是你了。

0: 气。我都跟你帮过很多次了，但是他们还是不听我的。
1: 那你怎么不等我一起放啊？
0: 我以为我自己可以的，但我很快就会的，到时候你可以去上大学了。
1: 起来。那头牛是头牛，是他们的阿爸，只要阿爸在，他们都不会乱跑。那一头是他们的阿家，如果阿爸不在的话，你就找阿家，他们也都会在的。
2: 阿家，
1: 他们都说走出去才未来，留在这里没有出路。可是我的家在这儿，我的根也在这儿，我想留下来不为别的，我在这里也能找到自己的未来。怎么，你不相信阿家说的话吗？
2: 没有，我是我信。
3: 去的那个水电站怎么样？
4: 我看那门口好大哦，里面更大呢。现在水电站还在修，说的是修好之后发的电不仅能给我们用，还能输送到其他地方一起用。说不准以后咱家就是个好地方了，大家也都不用出去了，都可以留下来。
5: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推出的3D培养机制，就是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点安置，这是相关的资料，你可以好好的看看。大概就是华电金上会出资资助部分优秀的艰难低卡贫困户中的两后生出去读书，成功毕业后可以就近进入双龙水电站就业。不光读书的学费，学习期间的生活费、七出七入的往返路费，公司都会承担。这也是为了消除你们的后顾之忧，可以更好的学习，就看你的意愿了。愿意的话，下来就得去报名。
2: 我去。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940年11月29号上午9:50左右，东皇城胡同14号美国教会远东宣教会门前，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提着两匹高头东洋马，耀武扬威、旁若无人地向东走来。紧随着东洋马进入胡同的是一个穿着黑衣黑裤、骑自行车的中国人。突然间，骑车人绕过东洋马，掏出手枪，砰砰砰砰，连开七枪。两个日本军人应声落马，一个重伤，一个不治身亡。这时候，开枪的骑车人跳上自行车，向西边的胡同骑去，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段影像是我们根据事发经过拍摄的再现。那么，这两个日本军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遭人刺杀？刺客又是什么人呢？刺杀事件发生后，日军马上下令立刻封城，全面搜捕杀手。那么被杀的究竟是什么人？他们的遇刺为什么会使日军如此的紧张和恐慌呢？显然这两个日本军官不是一般人。我们来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来头。高月宝，岛根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3期毕业，陆军大学第44期毕业，贵族院议员，男爵头衔。乘间月郎，佐贺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3期毕业，也是贵族出身。那么这两个有着这样身份的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了中国？1940年8月20号，晋察冀军区第129-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石家庄至太原的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三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所以后来称为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这就是百团大战的态势图。连续几个月的猛烈进攻，使华北的日军遭到沉重打击，日本人被打痛了，日本朝野一片惊呼，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被占领这么多年的华北竟然还有如此强大的抗日力量。当时日军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叫多田骏，就是照片上这个人。由于百团大战，多田骏备受指责，他自己也上奏着为自己辩解，声称八路军的进攻只是暂时性的事件，并且已经受到遏制，华北的局面已经安定，驻屯军无可指责。他还请天皇派员到华北来视察。由于多田骏以往的战功，最终日本政府对他还是决定不加追究。既然不予追究，那就得做点什么来表示对他的信任。于是日本天皇通过日本议会派出两名特使来到华北进行宣抚，以表示对多田骏的勉励。这两个特使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高月宝和城间玉郎。其实这两个人来到华北还不仅仅是宣抚，他们另有秘密使命。那么这个使命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这两个日本特使，资料里面介绍的不多，只是说他们都是

日本议会贵族院的议员，军衔是陆军中佐，中佐也就是个中校军衔。很遗憾，我们没有能够找到他们的照片，只是根据资料中对他们外形的描述，给他们画了画像。其实，这两位在日本陆军中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尤其是高月宝。从陆军大学毕业以后，他就被分配到欧洲担任见习武官。1934年，他被派到日本驻拉脱维亚使馆任少佐武官，负责对苏联的战略情报工作。当时他有个外号叫拉脱维亚的鹰，是樱花的鹰，不是老鹰的鹰。1938年回到日本后，参与了对华细菌战，是指导对华细菌作战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在被暗杀之前，他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科中佐副科长，华北方面军参谋。成田玉郎和高月宝在日本陆军大学是同学，到中国上任之前，成田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战术教官，同时还兼着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我们这里有一份当时北平日伪警察局的公开材料，上面是这么说的：两个日本军官是方面军参谋，在骑马上班途中遭到袭击。高月宝两人事实上确实是方面军参谋，可是还没有走马上任，这可能是日军提供给伪警察部门的材料。不过说两人是骑马上班，这就有点牵强附会了。照片上这个地方是孙中山在北平的行辕，原来是民国外交部长顾维钧的私宅，再早是和敬公主府，在今天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高月宝和成田玉郎作为天皇特使来到北平，多田骏对这两个人是恭敬有加，对他们无论是吃还是住，这方面的安排都是第一流的，于是这两个人就住进了昔日的王公府邸。说他们骑马上班这事儿有点搞笑，因为华北日军司令部所在地是在今天张自忠路3号，原来叫铁狮子胡同，也就是段祺瑞执政府旧址。这个地方与和敬公主府只有1墙之隔，这么近的距离还需要骑马上班吗？说他们在骑马上班过程中遭到袭击，这个说法显然不能成立，所以这么说一定是另有原因。实际上这两个日本军官当时根本就没有办公，那么他们当时究竟是在做什么呢？照片上这个人叫西竹一，是个男

来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开枪的人是个麻子，这一说不打紧，30多岁的马脸人可遭了殃，宪兵、特务、警察满城到处盘查抓麻子，不管是黑麻子、白麻子、大麻子、小麻子，都一一进行审查，严刑拷打。那些侥幸逃脱酷刑的麻子，就每人给他们发一个叫做麻子证的特别证件，这个证件上面除了普通的个人信息之外，还特别注明脸上麻子的形状、位置、颜色等等。他们只能带着这种麻子证才能上街，因为随时可能遭到盘查。可是尽管日军这样大张旗鼓的搜捕，可到最后还是一无所获。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日本人最后把目标锁定在麻子身上呢？大张旗鼓的抓麻子，其实和这样一个人有关系。这个人是河北人，当年35岁，他的名字叫马景鹤。马景鹤的经历有点意思，原先他是在一支由汉奸组成的保安队，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军统曾经对这支队伍好几次进行策反，可是都没有成功。不过这些活动对这支部队的官兵对抗战局面的认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7年7月27号，日军向驻守在通州附近的中国军队29军突然发动袭击，当时马景鹤所在的保安队就埋伏在通州旧城的南门外，可是他们没有执行日军的部署，而是按兵不动。气急败坏的日军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我们1939年8月，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叛变，随后北平、天津、济南各站都被日军破获，损失惨重。一时间，军统在华北地区除了少数零星电台，一切活动几乎完全瘫痪。为了增强华北地区的力量，马景鹤等数十名下级军官被派往北平潜伏。马景鹤担任北平区第一行动组组长，为了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他改名字了，把自己改成马克迪。其实这个马克迪脸上并没有什么麻子，马只是他的姓氏。刺杀日本特使事件发生后不久，潜伏在北平的马克迪等人谋划了一起刺杀大汉奸的行动，目标是日伪华北准备银行总裁汪世景。马克迪他们采取的行为是翻墙入室，可是在翻越第2道院墙的时候被汪世景的警卫发现了，双方发生了枪战。既然已经暴露没法得手，马克迪决定迅速撤退，他的搭档先跳到了院外，可是跳出去以后没看见马克迪出来，情急之下就喊了一声老马。马克迪当然后来还是跳出去了，可是这句话却被汪世景的警卫听见了，后来肯定又把这事儿报告了日本人。但是日本人是怎么把马克迪同刺杀日本特使联系在一起的呢？最后他们又是怎么锁定在马克迪身上的呢？问题就出在枪上。当时中国常见的手枪有这么3种，一种是驳壳枪这样的，一种是日本的王八盒子，还有一种就是美国造的科尔特左轮手枪。我们现在找来3种手枪道具来比较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王八盒子正式名称是14年式手枪，它是天皇14年定型制造的，是日本军队的制式手枪。这个枪枪长230毫米，口径8毫米，重量800克，可以装8发子弹，有效射程60米。这款枪的弱点是火力不够，穿透力不好，厚一点的门板它都打不透。但是由于它的枪管细长，在当时世界上同类武器里边，它的设计精度是很优秀的。左轮手枪最早是美国科尔特公司生产的，这种枪最大的特点当然就是这个能转动的轮子，里面可以装5到7发子弹，每一次扣扳机开枪

弹仓就会转动，等于是自动上膛。接种枪最大的优点是它的有效射程可以达到150米，而且不会卡壳。但是缺点呢，是因为装弹量太少，而且每一次都要手动装弹。这把枪在中国很多人很熟悉，伯克枪，原产德国，后来在中国有大量仿造。它的名字因为这个地方叫 box， 中国人就把它叫成伯克枪，也叫匣子枪、盒子炮、快慢机、德国大镜面、20响等等等等。这个枪它的好处主要是威力大，可以单发，可以连射，而且有效射程可以达到150米。不过这种枪有一个毛病，那就是连发的时候枪口上跳很厉害，很难控制。但是聪明的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打法，克服了这个弱点，那就是平行横向扫射，这样或者这样，不仅克服了它的弱点，而且形成了一个扇面火力网。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事件发生后，日本宪兵队日伪警察局特务侦缉队立刻赶到了现场，在勘查中他们找到7枚子弹壳和1枚弹头。经过分析，他们发现刺客使用的武器就是这种伯克枪，马克迪刺杀汪世景的时候用的也是这种伯克枪，他在现场留下的弹壳与刺杀日本人现场找到的弹壳完全一样。于是日本人判断这两起案子应该是同一个人干的，而汪世景手下提供的一个线索就是现场有一个刺客喊了一声老麻，这就是他们误认为开枪的人是个麻子，这就引发了后来满大街抓麻子这一出闹剧。就在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事情在北平城里广泛流传的时候，一个名叫马元凯的大盗在持枪抢劫的时候被抓了。审讯中马元凯很快就承认了是他刺杀了日本特使，这一下日伪警察局可算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日本人一直跟他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马元凯的自首替他们解了燃眉之急。于是他们很快把审讯口供连人都交给了日本当局。但是事情并没有就这么结束了，因为日本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个口供，他们认为马元凯的供词破绽百出，而且刺杀特使的作案手法很像是职业刺客所为，于是他们继续派人四下搜捕。裴吉三参与搜捕和指认，这可帮了日本人的大忙。一天在电车上，刘文修被抓了，被捕后刘文修禁不住严刑拷打，他招了，这就像点燃了导火索，爆炸就是迟早的事儿了。刘文修的叛变使得直接间接参加这次刺杀活动的人陆续被捕，其中有军统华北区区长柏有龄、第一情报组组长张清江等人，军统在华北的力量损失惨重。被抓的人都被关在外籍人犯看守所，俗称炮局监狱，因为他在炮局胡同。这些人在监狱都遭到日军的严刑拷打。那么既然日军认为是他们干的这件事，那前面的马元凯又是怎么回事呢？马元凯被抓之后也是关在炮局监狱。原来马元凯这个人本来就是个江湖大盗，他知道自己一旦被抓必死无疑，可是他又不想死得无声无臭，他要逞英雄，他要死得轰轰烈烈，于是就自己谎称是他刺杀了日本特使。马元凯这一吹牛，嘿，对日伪警察局来说正中下怀，于是就有了前面说的假口供。马元凯是假刺客，那么真刺客到底是谁呢？日军没有猜错，就是马克迪。马克迪这个人枪法好，胆子大，可就是不太冷静，急于立功。他因为刺杀成功受到军统局本部的褒奖，自己很受鼓舞，于是坚持要求留在北平，想再立新功。
于是就有了后来刺杀汪世景的行动，就留下了枪弹的痕迹和老麻的线索，最后让日军把两个案件联系在一起，锁定在一个人身上。可是马克迪真的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被日军抓住的吗？马克迪等人落到日军手里的真实原因和过程，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在准备这个节目的过程中，我们才了解到和这个案件相关的档案并没有完全解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马克迪他们的照片，他们被捕后的详细情况也不太清楚。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相关资料，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马克迪之所以被日本人抓住，是因为军统北平情报站被破坏，有人叛变。不管结果如何，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行动是怎么准备的，为什么他们又选在了东皇城根这个地方呢？北平情报站站长刘文修在行动之前与马克迪商议，将狙击地点放在隆福寺到皇城根锣鼓巷一带，由马克迪开枪，另一名狙击手掩护，所谓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日军据点，是由日伪警察警戒，相对比较松懈。同时这个地方小巷密布，路线复杂，为开枪后撤退提供了有利条件。不过最终狙击地点选在了皇城根锣鼓巷口，这是马克迪临时决定的。其实前一天狙击小组就已经尾随跟踪过日本特使，可是警卫跟得太紧，没机会下手。29号，马克迪他们再次尾随日本特使来到了皇城根，这时候两个日本军官大概是春风得意，于是快马加鞭，与后面骑着自行车的警卫拉开了距离。这时候马克迪感觉到机会来了，他决定立刻动手，惊天大案就此爆发。马克迪骑着自行车超过两个特使，把自行车放倒，然后迅速开枪，砰砰砰，当场击中位于后方的高月宝，连人带马均被打中，高月宝落马了。在前面的乘间月朗停下来试图帮助他，因为周围混乱嘈杂，事发突然，还没有等乘间月朗反应过来，马克迪又抓紧时机开了两枪，把乘间月朗击倒。这时候锣鼓巷口巡警格子的值班警察全来增援，马克迪对倒地的两个日军又补发两枪，很遗憾没有打中。眼看后面骑自行车的日军警卫赶过来，马克迪飞身上车，迅速向西进了小巷，消失得无影无踪。听到枪声赶上来的日军警卫见两个特使倒在地上，他根本顾不上追杀刺客，赶紧救人。他找了一辆人力车把他们拉上，后来用汽车把他们两人送到医院。高月宝在送到医院以后不治而死，乘间月朗受了重伤。后来乘间月朗是活下来了，但因为枪伤他成了残废，离开了一线部队。回到日本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做了熟务科长，改行当后勤去了。我们在档案里还看到另外一些内容，那就是日军方面对马克迪等人的诉状。马克迪等人的罪状，除了1940年11月29号刺杀日本天皇特使之外，诉状中还指控他们在1937年通州兵变中对日本平民的虐杀、强奸、抢劫等罪行。可是在诉状中我们却看不到相关调查的任何详细材料和证据，把3年前的老账翻出来加在他们身上，无非是想说这些人早就是罪行累累。可是光有指控罪名没有相关证据，这种审判不过是走过场罢了。最后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直接参与人共有4人被判处死刑，他们是马克迪、邱国峰、柏友龄、张清江、

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惊天一击，虽然不能改变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但是毫无疑问，他让焦恒。

0: 酵素啊，其实它主要是含一些活性的酶，可以提高我们细胞的一些能量。但是真正它起作用的是它里边的低聚糖啊，因为它是由水果、蔬菜发酵产生的。这低聚糖呢，它主要是可以排便，但是它不排毒，所以就是说用在减肥和养颜上，实际上是夸大了它的作用。
1: 好，第二题。经常按摩淋巴能排毒，说法对吗？
2: 对。
1: 赵老师，
0: 淋巴呢，它主要是排除我们身体里边的衰老的细胞，包括一些肿瘤细胞，也叫癌细胞，它是由淋巴系统来清理和排除的。但是按摩对淋巴排毒的影响很小，就是按摩的刺激并不能够提高淋巴的作用，所以这个说法是错的。
1: 第三个问题啊，这个叔叔阿姨们大概知道什么叫酸性体质、碱性体质吧？
3: 知道，
1: 多少知道一点，对吧？酸性体质说容易得癌症，碱性饮食有益健康，认为对的请举手，认为错的打叉叉。
4: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
2: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的。
3: 酸性，
1: 赵老师，
0: 他这个酸性和碱性是怎么来的啊？就是说，我们检测发现癌细胞，它因为增殖的比较快，氧气跟不上，所以在癌细胞就是肿瘤组织周围呢，它是二氧化碳比较多，你检测它的细胞液它是酸性。实际上这个酸性是因为癌细胞发展成肿瘤的结果，而不是导致癌症的原因。你的身体内的酸碱度是多少就多少，它不会受食物的干扰，我们本身有一个应对的机制。
1: 下一个问题，哎，这个我相信女孩子们都，尤其是阿姨们都很在乎啊，因为它牵扯到了一个叫胶原蛋白，吃猪蹄儿也好，喝这些什么口服液也好，管用吗？认为管用的请举手，认为不管用的打叉叉。
0: 这个胶原蛋白对我们很重要，包括我们血管的弹性，你骨骼的韧性，包括我们内脏不下垂，这些结缔组织都需要胶原蛋白。但是胶原蛋白和胶原蛋白肽只差一个字啊。胶原蛋白它是一个大分子，它进不到我们细胞内，但是胶原蛋白肽就能进去。也就是说，我们要补充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不能直接补充胶原蛋白，那细胞吸收不了。
1: 这些问题呢，它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对或者简简单单的错，而是我们需要如何看待它。有什么在你们日常生活当中听到过的那些就说的特别玄乎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认识一个人，他天天洗肠子。
3: 洗肠子
2: 就跟那个专家说的是，他肠子清到干净了，他就不会什么长痘啊，或者是有什么病啊，他的毒素都排出去了。
5: 去医院洗吗？
2: 不是，就是网上有卖的那个。
0: 因为我们肠道菌群啊非常丰富，很多是有益菌，你这一冲冲走了，完了以后我们身体对维生素的合成包括吸收都会受影响。那个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
1: 啊。所以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动不动就看到各种各样的什么消息，对吧？有的时候只是利用某一个概念，今天我们就是为了帮叔叔阿姨们把这些伪科普的外衣给它揭下来，看看它里边到底什么样。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子。
6: 吴女士在外出遛弯的时候遇到了一场令她心动的免费活动。
7: 有人他是给发传单，宝龙大厦那个5×523发鸡蛋。
6: 竟会有这等好事，吴女士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到了这家做活动的公司，果真免费领到了10个鸡蛋呐。
7: 登记电话号码，登记你的名，因为啥下次有活动可以叫你。
6: 随后吴女士就被拉进了一个微信群，群里共有169人，而这个群的群主也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梁总，经常在群里给大家分享一些他口中的好东西。
8: 今天晚上我跟大家分享神奇的钛合质能量鞋，利用钛合质技术介入刺激穴位，打通经络，对一些失眠人群、亚健康人群，还有对很多行走不便和肢体障碍的人群都有着很好的修复作用。
6: 那么这款号称是现代医学科学一大进步的钛合质能量鞋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9: 都说好，说的试穿吧，还1388，就这么着就买了，我买3双呢。
6: 所有买这鞋的消费者都相信这个产品真的可以治病。
9: 就说那鞋是有带芯片哈，夏天凉快，冬天暖和，完治好多病。

0: 病吧，有的人说是治糖尿病，后来我穿以后呢，还真是我血糖有点高，我反正也不吃药，我觉得挺好，反正穿这些特轻松，老有劲儿，浑身有劲儿。
1: 是不是都听过？有买过那种鞋的吗？
2: 我邻居家的阿姨买过，她说走路特别的舒服，而且那个脚啊能产生热能，就是脚很热，热热的，很舒服。
3: 好像这个太赫兹不只是鞋，人家送给我一个就这么厚的一个币似的，很厚很沉，
1: 就钱币一样的东西。
3: 哎，对，他说这个你就老挂在这儿哈，对你的什么微循环啊、心脏啊都有好处，说必须得挨着肉。
1: 咱们先说太赫兹到底是一什么技术？
4: 太赫兹它本身就是我们在自然界里存在的一种电磁波。太赫兹呢是一秒钟震动10000亿次，
3: 哇，
4: 非常高频的，它会震动我们身体里的水分，会发热，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说的这个太赫兹能量的这个鞋，它是不是太赫兹技术，这就不好说。
1: 但是赵老师，我跟您抬个杠啊，刚才远远说了，家里老人说了，感觉舒服啊，
2: 热热的，
1: 热热的有用啊，
4: 舒服，很多鞋都能做得到，热热的可能不用太赫兹技术也能做到。他拿这个给你做了，他说是太赫兹，是不是你不知道？
3: 对，
4: 但是价钱贵了很多，
3: 特别贵，
4: 花冤枉钱了，
1: 这个很关键，
2: 1000多块钱，
5: 鞋垫是
1: 多少钱？
2: 1000多块钱一双，
1: 多少钱？
2: 1000多，
1: 1000多一双鞋，现在有一双鞋，告诉您，一个鞋。里边有太赫兹技术，1000多一双，它值这个价吗？其实到了很多时候都是心理作用，这就是伪科普。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6: 太赫兹能量鞋，这个产品是河北省一个厂家生产的，它有商标，当时我去过这个厂家产品比较正规，而且质量也差不多，就拿回来。
7: 在售卖的过程中，销售者声称这款鞋的鞋底有太赫兹芯片，对于很多种疾病都有治疗或缓解的功效。
8: 太赫兹能量鞋改善缓解高血压，改善风湿性关节炎，改善缓解腿脚麻木，改善糖尿病，改善感冒，美容减肥，调节人的微循环。
7: 那么这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鞋？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出示了这款鞋厂家老板的证言，证实这是一款再普通不过的鞋。
9: 鞋面的材质是网布加牛皮，鞋底是 PU 材质，售价是60元一双，实际的成本价是50元，没有什么功效，就是很普通的健步鞋，也没有申请专利，没有特定的使用对象。
7: 证据显示，生产这款鞋的鞋厂确实是正规厂家，鞋也是有注册商标的鞋，只是这款鞋在出厂的时候，品牌名上并没有太赫兹能量几个字。那么这几个字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6: 具体的从高科技方面讲，这样说我也不在乎，我就是说从网上查了一些资料。
1: 成本只有50，最后卖1400，啊，这个就事儿就大了啊。
10: 所以说他要不说太赫兹卖不了1400，
2: 当然
10: 最多卖100块钱挣50。
1: 太赫兹技术拿出来跟你炒作概念，目的是什么？他真为了您的健康吗？不是吧？没错，目的是为了赚钱。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朝阳分局反诈中心的队长刘刚和律师杨小波，有请两位。刘队长，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它里边套路到底是怎么样的？
11: 首先啊，就是刚才这个案例，因为它这个产品里面本身就没有任何有关太赫兹的这个科技东西在里面，所以最后呢，公诉机关在定性的时候也是按照诈骗去定性的
1: 啊。
11: 那么这类案件啊，实际上它的套路和电信网络诈骗引流环节的套路很像，

0: 那在家带孩子做饭，那不也挺好？不行，我把小海从我妈那接回来，你在家带小海。
1: 完了，你是不是也能在厂子里干点啥事儿啊？
2: 去，别跟我废话，我不要废了，我有杆儿的。
1: 我们合着再争取争取嘛。
2: 说完没？
3: 滚去回家。
1: 那张师傅，我走了啊。
3: 哎，淑芬，来来来，来来来，我问你，刚才你说在哪儿能弄到阿伦伦？
4: 石星。
3: 石星？
1: 啊。
3: 哎呀，这个事儿你们可得注点意啊。
2: 咋的呢？
3: 石星那个地儿可都是走私的，你像什么布料啊、家电呢、都不是从正经渠道来的。哎，咱们厂老金头的姑爷，就是因为从石星那儿倒腾过来走私的东西，逮进去了，判了多少年呢？我也就是提醒你们一下，别往心里去，关键呢，是靠你们自己把握啊。
1: 行，张师傅，我先走了啊。
3: 哎。
1: 那阿伦布料你知道吗？
5: 啊。
1: 彭锦熙要唱实行。
5: 他那二轮不都走私的吗？
1: 是啊。
5: 那他要买走私布料，不就被抓进去吗？
1: 那可不是咋的。
5: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事绝对不行。他抓起来能行吗？他抓起来，我扔厂子里那些钱，那不就全完了吗？要不回来了，黄了那不就？
1: 你别合计你那些钱了，你咋不合计合计我那钱呢？就像谁那钱没搁里似的。
5: 姐，你回家以后这段时间你必须得盯着他了，然后他要出门的话我盯着他，坚决不能让他去。来个双管齐下。哎，
2: 稀客啊你啊。这茶好，你尝尝啊。你看啥，你这么严肃呢今天？
6: 我问你啊，

0: 不是你干啥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1: 知道安伦吗？
0: 知道啊。
1: 在哪儿有卖的？
2: 石星啊。
3: 石星的安伦全是走私货，知道不？
0: 呀，这家伙小腿紧挠的，紧跟时代步伐啊！又知道安伦，又知道走私的，你这家伙
1: 少跟我嬉皮笑脸的。问你知道不？
0: 知道啊。
1: 你知道？你是不是偷偷
3: 给石星那边打电话了？
0: 那这事儿我不能瞒你啊，我确实给石星打电话了。咱要不打电话，怎么能知道人那边是不是走私的呢？
1: 我跟你说，老二啊，
3: 石星你就不能去，你知道吗？
0: 那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呀？那大哥，我要不进安伦，咱厂子不还得生产呢吗？拿啥做泳衣啊？
1: 怎么的，有安伦就能把秦生干了？
0: 那不是我干不干亲生，我干他干什么？那咱自己厂子不也得挣钱吗？
3: 我跟你说，老二，你靠走私货干敌人，敌人没干进去，把你自己干倒了。
0: 那不是全兴城的人都说那个石星的安伦是走私的，谁去看着了？谁是亲眼看着的吗？不没人看着吗？那我要去了，咱做完考察以后，万一有正道来的呢吗？不
1: 好使啊，你就不能去？我还不知道你吗？我不知道你，你去你肯定买。小样儿。
0: 姐姐，你别说了，我不愿意听。
1: 不说了。
0: 我不哎呀，我不给你磨了这事儿。来就这事儿啊。
1: 咋的？
0: 啥干啥呀？
1: 啥干啥呀？
0: 你要干啥呀？
1: 干啥？我怎么坐会儿不行吗？
0: 不是，那我出去行吗？
1: 那我也去。

0: 你干啥？你漱口？
1: 你
0: 干
1: 毛要的你啊？
0: 怎么？我说啊。行，那哪也别去，咱俩就这么对着啊。
2: 对，对着
0: 就相面啊。就在这
2: 啊，来。
0: 你这有点毛病，
2: 怎么了？
3: 你是咋的？你又招他了？
0: 我咋招他呀？我这两天我都没见着他，我还招他呢。我这
3: 那他是啥意思呀？
0: 谁都知道他啥意思。癞蛤蟆爬小面，这不咬人膈应人呗？
3: 那就住这一天吧。
0: 那可保不齐，他这人就像跟羊拉子似的，谁知道他能干出啥事来？
3: 那怎么着？你想想办法呀！你不能天天搁这待着。
2: 正琢磨呢嘛，那我咋说呀？你现在今晚就跟这叔，给钱也钱不要。
0: 叔，你干啥呢？
2: 干啥呢？
0: 你刷牙？你上那边？你上这干啥了？上这爬墙根来了？
2: 我溜拉走找人。
0: 你使谁牙刷？这不一扫牙刷吗？你什么使上了呢？
2: 这个啊，
0: 这红色的看不出来啊。
2: 可是这家伙没看清啊，我顺手我这捞一个，我这刷上。
0: 那鞋刷子也搁旁边呢，你咋不拿那鞋刷刷牙呢你？
2: 没事，嫂子，别担心啊。你看，这清水一涮，哎，干净了，看味儿都没有啊。
0: 快给我甩一遍了，你明天给你嫂子去买牙刷去。
2: 买啥？这还能用？一家人。
0: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2: 他们家刷墙纸呢。

0: 不好奇我为什么一直这么盯着你吗？
1: 不好奇，就是有点想踹你。
0: 你要感谢我。
1: 什么？
0: 我在救赎你。
1: 救赎？
0: 从道德层面上救赎你。
1: 妈呀，你这人能和道德这词儿挨上吗？
0: 那你别管，我先问你，你是不是要去实行走私氨纶布料？财政了吧？
1: 谁告诉你
2: 说我上石星去就一定买那种走私的氨纶布料啊？啊、嗯！
1: 不，再说这事跟你有啥关系？
0: 我是股东啊。
1: 你啥事成我股东呢？
0: 我借你钱了。我借你钱了，我就是股东啊，我得看着你啊，不能让你走上犯罪道路。救赎吧。
1: 救赎。那我更得去当石星了。我要不上那边买氨纶去，我拿什么还你钱为民？
0: 是这么个道理。不是，你不能去。你想，你要去了可全毁了。
3: 你要是去实行了走私布料，
0: 那就得出动警方，那公安到时候就得抓你，抓起来一切都没了，厂子没了，亲人没了，罗红都没了。那罗红，你想想，对你啊，你进去了，之前进去人家就等你那么多年，这回进去了，人还能等你吗？你在里面呢，外面放出一个什么禽生？
3: 那是禽生，那是畜生啊！那是，你想想，等你出来的时候，啊，人家已经结婚了，呱生个娃，还能管你叫爸爸吗？叔叔，你还得随礼。哎呀妈呀，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最重要的是。我借你这些钱，你要进去了，我怎么整？我找谁要去？
1: 贾文敏，我发现你这个，你要是没有那个脑子吧，你就别老编这个故事，你也整不圆乎。你说的什么玩意儿都是，你不累的吗？
0: 反正我在救赎你，感恩吧。
1: 行，你出去吧，好不好？我不去。
0: 聪明人，救赎成功。

0: 没是那个走私阿伦那场子吗？我走私点阿伦来。
1: 干什么呢？
0: 啊，玩呢。咋的？
1: 我不会放过你。
0: 贾爱民，你不把电话线给我插上，咱也没完。你快点。
1: 咱们彼此都干点正事儿哦。

生气了，好好聊聊。

0: 大哥，这个人最近总去工厂找彭锦熙。
1: 彭锦熙这小子该不会让贾为民去实行买布料吧？
2: 不好说，这个人唯利是图呢。
0: 大哥，还有这小子，他天天没事就到厂里头，然后吧还不找彭锦熙，也不进去，就在门口溜达溜达就走。
2: 这样，你俩分别去盯好彭锦熙和贾为民。
0: 嗯，
2: 如果发现他们有可能要去实行，就第一时间来告诉我。
0: 行，啊，
2: 辛苦了。
0: 嗯，没事。
2: 那啥意思呢？我估计老彭家人不太会让彭锦熙去实行进走私布料的，所以其他的人不用管。
3: 哎，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4: 好呀，好，
3: 好不好？
4: 好，
3: 好，来，我看啊。你等会儿啊，来，来，来，干啥？呀，哥，你过来，过来。
5: 怎么了，哥？
3: 没事，哥给你变个魔术，怕你离远看不见啊。一块布头，我现在团起来，放到我的手里。现在这是哪只手？你说。好，你吹口气儿。哟，好凉快。来看好了啊，现在在右手，马上让它变到左手来。来，三二一，过去。看，现在在这左手里呢啊，爸，回来。哎，又回来了。二哥。
6: 哪个眼睛看着我了你？
7: 法眼。
6: 你有这功夫，你干点正事儿，你老盯着我干什么玩意儿？
3: 我这不是活跃大家的吗？二哥，
5: 上海，搁哪儿呢？
0: 你再找找，就搁这儿。
5: 找不着啊。
0: 这儿呢。
5: 哦，看上了。
0: 嗯，
5: 这儿呢。哎，那你可看好了啊。
0: 嗯，
5: 那要是走私的，咱可不能买。
6: 放心吧，上海不是走私货。哥儿，干啥呢你啊？
7: 二哥，来来，一起看来，看老有意思，这老头要揍你，跟着来来。
5: 他就这么盯着你，你明儿咋走啊？

你放心吧，明天我就给他弄走，我找他媳妇去。晚上他嘚瑟。

0: 呀，为民！哎呀，为民！
1: 为民，你干啥去啊？你啥时候给俺讲笑话啊？
2: 我讲的不好笑啊。
1: 哎，那什么，你们都昨天那个你们在一起变名变多好，你们在一起啊，我明白了，我老太太不掺和你们天天都在一起玩，你们都在一起玩啊，我走了啊。
3: 那你变吧，哥。
2: 今天哥。不方便。你有病啊，你来干啥？
4: 来干啥来了？抓你吧，都回家赶紧回家。
2: 别撕，办事儿，我办事儿。
4: 赶紧回家。
2: 别撕吧，这么多人搁这干啥？我办事儿，你看看，快看回去。
4: 我跟你讲啊，潘玩意儿啊，你不光回家，这么多人，我给你跪下，你信吗？
2: 跪啊！
4: 不服是吧？俩数啊，一、二。
5: 三，哎呀，跟我回家吧。那个你啊，你不笑啊？
2: 起来，
5: 你哎呀，
4: 哎呀，就你啊。
3: 大哥，手麻了吧？要不你给我牵会儿，我领他下楼去溜溜。
2: 我是牲口，谁都能牵会儿，还溜溜。
3: 大哥，你给他松松行不行？你看他手都勒紫了，血液都不循环了。
2: 我松开，我躺会儿，我坐累了。
6: 躺呗，这够长。
3: 渴不渴？大哥，我给锦溪倒杯水行吗？
2: 要点志气，别求他。
6: 你看这小子，你看，就是惯的，就惯的。
2: 我跟你说，彭锦东，你现在是违法，你在非法拘禁，你知道不？
6: 你还有脸跟我说违法？我要不违法，你就得违法。
2: 我违什么法了？
7: 你去实行买走私货，你不违法吗？
2: 谁说我上实行我走私去了啊？我上实行旅游也犯法呀、啊？
3: 就是，人家去实行要是去旅游的呢？
6: 你别说话，
7: 实行在哪你知道吗？
8: 我咋不知道呢？
6: 在哪？
8: 不就在湖南那边吗？
6: 去，给我滚出去！
2: 还上火车站抓我去了？
6: 咋？我抓你咋的？我抓你咋的？我必须得抓你啊！我要不去火车站薅你，你现在都到了。
2: 我到了，我到哪儿啊？我说我要上实行了吗？我要去上海。
6: 有什么证据？
2: 证据就在我兜里，证据给他看车票了吗？给。

0: 走，小心有诈。芬儿啊，上。
1: 我不合适吧？
0: 你是个完蛋玩意儿。红啊，你是。
2: 大哥，你看，你看是去上海吧？
0: 啊，你是想去上海绕路倒车去实行吧？
3: 你这人是受了什么刺激了啊？我上上海上实行，我不嫌费劲呢，是你们都拦着我，说这实行啊，这都走私的。我一想这事儿也挺冒险的，啊，我这要去了。是不是你和贾伟民你这不都得吃瓜烙吗？是因为我和罗红在电视上看着上海有个厂子生产氨纶，人广告都打出来了，我才想上上海看看。
2: 是大哥，我俩一块在电视上看见的，这事儿不能骗你。
0: 你看见没？
4: 有点印象。
0: 什么叫有点？问你看没看见？
4: 看见点儿。
0: 那行了，你这今天晚上你看点电视啊，有什么消息你赶紧告诉我。俩人都把他盯紧喽，不能让这小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4: 那
3: 这，哎呦，
4: 那我是盯他还是盯电视？
0: 你滚出去！
5: 哎，大哥，那彭锦熙让彭锦东拿绳子五花大绑绑回来的。
6: 那彭锦熙这把去不了实行了。

0: 也没瞅哪漏气儿啊。
1: 嗯，你这胎呀、啊、就老化，
0: 不好整的吧？
1: 嗯，
0: 不行歇会儿吧。来来，瞅瞅。
2: 没有，我站着瞅，你瞅你。
0: 我这以前老来这儿啊，没瞅见过你呀、啊。
2: 我瞅你也面生的。
0: 是啊，
2: 这我师傅张师傅啊。
0: 啊，
2: 我刚出徒。
0: 啊，我说的嘛。那你以前在哪发财了？
2: 我以前那个农机修配厂的，
0: 不挺好吗？旱涝保收的。这咋的？出来赚点外快呀、啊？
2: 啥外快呀、啊？这厂子以前还行，现在不都分流下岗了吗？
0: 啊。你现在铁饭碗也靠不住了啊！
2: 我看你长得挺有特点，你哪的？
0: 我就东新庄的。
2: 啊，东新庄的
0: 啊？
2: 你跑这来了呢？
0: 倒点布料吗？
2: 布料？
0: 啊？
2: 啥布料啊？
0: 那啥布料都有。
2: 布料？啥布料都有？
0: 啊？你看我干这个的，那不啥都有吗？

0: 承认啊。啊，
1: 弟妹妹聊，
2: 这是吓了爸是吧？陆小寒，陆小寒。这什么什么大连是什么什么这什么地址？
0: 安伦，
2: 安伦，
0: 安伦厂。
2: 你哪整的？
0: 上我那修车去，我要的。
2: 整安伦的上你那修车去？你能不闹吗？
0: 不，你怎么还瞧不起我这修车的呢？我跟你说，能上我那修车的，全都是卧虎藏龙，知道吧？我们前两天粮食局局长儿子上我那修车去，
2: 那不是粮食局局长上你那修车，你牛牛啥？哎呀，你
0: 怎么这么势利呢？现在
2: 不是是不是你？我这玩意儿真假都不知道，你还
0: 真的假？我跟你说，这人东新庄的，专门倒腾布料的，知道吧？满世界跑。我跟你说，在他手里过那布料，你没见过？
2: 我没见过。
0: 那咋的？你没见过？
2: 哦，满世界跑，就骑个自行车跑。
0: 你怎么这跟自行车还过不去呢？
2: 那不是，是这么厉害个人，你他能骑个自行车？
0: 你就打电话问问去，问问不就完了吗？是真是假呀？
2: 行吧，
0: 这事
2: 儿。呀呀！
3: 我想把这家餐厅买下来。我们的集团呢，就想
4: 你干啥去？
0: 我上个厕所。
4: 你就这
0: 怎么的？
4: 马上开始了，我记得就是搁这电视剧当间儿。
0: 哪一集当间儿啊？
4: 不是这一集，就是下一集。
3: 看来你这花了一点心思。
5: 上海，
0: 哎，
5: 独立自主研发，推出
4: 新型
0: 纯
5: 布料，该布料弹性大，保型性好，穿着舒适，体贴合身，耐汗耐寒水，是游泳衣、潜水衣、专业运动服的上选材料。
4: 那是不是真有？这可咋整啊？
0: 啥玩意儿咋整？
4: 你搁人锦溪办公室给你绑上了呗，那绑的像大闸蟹似的。
0: 我绑他咋的？
4: 人有头有脸的人。
0: 他再有头再有脸，我是他哥，我绑他咋的？怎么的？我绑他，我还得给他道歉呢。小样儿。
3: 当然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如果你是他

0: 这条心也能见识尝尝。
1: 啥意思啊？你们不要搞事情啊，我不吃这一套的。
2: 哎呀，咱交个朋友好不好？我们没别的事儿，我们就想进去见眼尝尝就行。
1: 小兄弟啊，我看你还是蛮懂事的，我就劝你们一句啊，不要动脑筋了，不来塞啊。
3: 咱不来塞？
1: 不灵光的。
2: 哎呀，你看我们也不是坏人，我们是正经做买卖的人，我们是真有业务找于厂长谈一下吧。
1: 我知道你们是正经买卖，这个也是我正经的工作呀。我要放你们进去，我就要下岗了。哎，你们就不要为难我了。
2: 那大爷，是不是我们不进去，在外面你就管不着我们了吧？
1: 对呀，那要做啥？
2: 没事，我们不为难你，我们不进去了。只要你告诉我你们厂长坐什么车进去。
4: 弟妹，咱大老远的来都来了，不行就买十匹呗。
5: 哎呀，大嫂，我总觉得这事儿吧，哪有不对劲啊？
4: 哪儿不对劲儿啊？人家不都说了吗，小氨纶，大厂家都搁这拿货。
5: 咱以前买那高碳布料的时候，人家不都给咱样品，让咱回家试吗？
4: 那规矩不一样呗，这厂家可能就死性。
5: 不行，大嫂，这氨纶布料咱们只听过没见过，所以一定得谨慎。这要万一买错了，买这么多，一切就都毁了。
4: 那少了他也不卖呀。不行，我再回去磨叽磨叽他。
5: 咱们想想办法啊！
4: 走走走，
5: 行行行行，走。
2: 哥，啊，一会儿那车出来啊，我上去就拦。
3: 什么时候你拦？你不是人呢？我给你撞了呢。
2: 反正你记住了，我这上一拦完，你上去说事。
3: 我说我这嘴，我能说明白啥事儿？我。
2: 哎，开门，开门。
3: 你来了，是黑车吗？
2: 是。
3: 多少号来的？
2: 607。
3: 这是
2: 607，
3: 是零六零七，六零七是那个，别动啊，
2: 来，
3: 哥，哎呀我的妈，
2: 啊，
3: 哎呀，
2: 哎，没事吧？
6: 哎呀，怎么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2: 没事吧？
6: 撞到没有啊？
3: 我有事没了？
2: 你先坐着，于厂长你好，我叫彭锦熙，我是从兴城来的，我想进咱们厂的布料，咱能不能谈谈？
6: 上车了，
2: 于厂长，我知道你这规矩啊。
3: 啥玩意儿？
2: 但是我觉得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吧。
3: 哎，老二，他报警，我起来吧。
2: 你快起来，哥，快起来。
3: 他们怎么着？
2: 于厂长，咱能不能聊聊？啊，于厂长，咱说说行不行？
3: 放着我了。
2: 于厂长，
3: 哎，帮我放着。哎，
1: 两位兄弟啊，我告诉你什么车，就不要拦车呀。哎呀，真会搞事情。
2: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没错。我说话呀，

0: 阿嫂子，这行。啥活没干过？哎呀，出妈，
1: 这也没有啊。
2: 大嫂，要不看看这边呢？这里边肯定有他们用剩的边角料。
0: 行，那上这边来找找。哎，你别动手了，就我一人来吧。
3: 和我来吧。

0: 是，大嫂，
1: 他找着了。
2: 大嫂，声小点，
1: 找着了。
0: 哪里还有呢？那这些哪个是啊？
3: 咱俩不说好了吗？我上去，怎么你家窜出去了？

0: 我嘴巴不好使嘛，我就穿一下子。
1: 行，咱找个地吃点好吃的，再找个招待所住下吧。
0: 长不长心呢？不知道愁呢？
1: 那都到死胡同里，愁有啥用啊？愁。
0: 别住了，还吃啥？回去吧，浪费那钱。弟妹啊和嫂子，没准儿把那布料都找着了呢。
1: 你看这为啥要双管齐下？不就为了保险吗？我再想招吧。
0: 你还有招呢？
1: 想呗。
2: 今天晚上继续啊，8点钟到就行。走吧，走吧。
3: 嗯。同志，同志。哎，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请问一下，这哪块布料是氨纶呢？
4: 这些全是。
3: 全是啊。
4: 全是。
3: 嗯。谢谢，
5: 谢谢啊，谢谢。哎呀妈，这太好了，一分钱没花，布料到手了。
3: 嫂子，咱们马上赶回县城去。
5: 好，走。

0: 谁呀、啊？大半夜打电话。
1: 你二哥。
2: 二哥，你快回来吧。
1: 咋了？
0: 我大嫂和二嫂都已经把布料拿回来了，刚回来都没休息就去厂子了。
1: 哎呀，这是好事啊。
2: 对对对，快回来主持大局。
3: 嗯，喂，哎，喂，
4: 你背啥？你背？几点了？大半夜不睡觉，你如果就叫醒我。
0: 喂，你这也太快了，就这么怕浪费电话费吗？
4: 吓我一嘚瑟你！现在能咋的？我这跟校正交流事呢，手机没电了，你怎么那么磕碜？
5: 没电，没电，你吵吵啥？没电，你吵，没电，你充电就完了没？没电，你吵吵啥？
1: 我没带充电器，
5: 没带充电赖谁？你看我现在啥样了？给我发，没有觉，现在。
1: 你去，你那时候现在催我，要跟着我一起来上海，我能忘带充电器吗？
5: 我跟你说啊，我睡觉了啊，你就站着别动，你就站着，你就站着。
1: 妈呀，还你叫嚷？一秒钟就嘎过去了，还你叫什么？
6: 完活，弟妹，你看咋样？
7: 大嫂这手艺还有啥可说的？
6: 我就说你想多了吧。看这布料，这弹力，还不限购，还便宜。
7: 是，回头咱下水试试，要是行，咱就进货去。
6: 我看行。
3: 他俩那边不买着布料了吗？还跟他扯啥呀？还给他送酒。我跟你说，国营厂的事我比你懂，你越惯着他毛病越多。
1: 你现在这玩意儿就是多一种布料就多一种选择啊，咱们不能就可一头来。
3: 都是氨纶嘛，再说你这他这卖的贵，还一身毛病。
1: 哎呀，我跟你说哥，那时候都是氨纶，那价咋差那么多呢？咱得长长见识，要不白来了吗？这大爷，这里是光荣针织厂的家属楼吗？
8: 是呀，你东西塞提吧。
3: 啊
1: 啊，啥意思？他说
3: 不知道啊。
1: 那你啊啥呀？大爷，我们是从东北来的，那个您说这上海话我们有点听不懂，您能说普通话吗？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说普通话吧。
1: 您别不好意思，我问您，就是那个针织厂家属楼。

0: 哎
1: 哎啊，
0: 大姐，这是您家啊？
2: 啊，你们是？
0: 那您是于厂长的爱人？
2: 啊
3: 啊，那个大姐，你别害怕，咱哥俩不是坏人。咱哥俩昨天呢，就是为了见于厂长一面啊，把于厂长车给拦了。
2: 啊、
3: 哦，
2: 是你们呢、啊，我听他说了。哎
4: 呀，这事儿就弄得挺冒失的，
0: 是
4: 我们也怪不好意思，所以说今天过来赔礼道歉来了。
2: 哎，你们是哪儿的人啊？
3: 啊，我们哥俩是葫芦岛兴城的。
2: 哎呀妈，我说的嘛，这口音太亲切了。我老家是红罗县的。
4: 哎呀，那你这红罗县是跟我太有渊源了。
3: 是是是，
4: 我小时候还倒腾过红罗县的干豆腐呢。
2: 哎呦我的天，快进屋吧，来，哎，进屋，来，走，
4: 先等，
2: 啊，进，
4: 哎哎，好，哎，这真好，这还能碰上啊？进，
2: 太巧了，快进来，来，
3: 姐，
2: 坐，别客气啊，
3: 真好。正好
2: 坐那儿，坐那
4: 儿啊！这还有个书房
2: 啊！啊，是。哎呀，你说这上海这么大，能碰着老乡，可太不容易了。
3: 那可不，
2: 这是。这关键是还离那么近呢。
4: 那可不，我巧是老上红罗县去。哎，
3: 那啥，那个大姐，我看楼下有那鸽子，是你们家养的？
2: 啊，那鸽子是老于养的，他喜欢鸽子。
3: 啊，
4: 嗯，也有个爱好好
3: 啊，挺好。
4: 哎，对了姐，啊、这个吧，昨天我和那个我哥呀，确实给人于厂长吓够呛，也不知道买点啥合适哈，我们就买两瓶酒，你别嫌便宜，就当我们赔礼道歉了。
3: 是，
2: 哎呀，我跟你说，这可绝对不行，老于他不能收，待会儿你们就拿回去啊。
3: 不是酒吧啥
4: 喝呗？
2: 行不行？那可不行。哎，你们那个啥，你们先坐着。待会儿呢，那个老于他就回来了。你们说什么道歉的事儿，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你们坐着等他一会儿，我上院子里拾掇拾掇去啊。
4: 哎，别去！你看啊，拾掇院子。
2: 啊。
4: 刚才那个门口种菜、种花啥的，是咱家的，那个都是咱家的，啊、
2: 对对对
4: 是吧？
2: 对对对。
4: 那还用你动手吗？这种粗活，拾掇院子这事儿，我大哥最擅长了。
2: 哎呀，那我可太不好意思了。
4: 哎呀，这有啥不好意思？我们这一天身大力不亏的，这不干点活难受。走吧走，咱去接着。
3: 哎，行，
4: 姐动啥手？
3: 哎，动起来吧，动起来，哎，动起来吧。
2: 我给你们倒水去啊。
4: 不用不用，
2: 这老家人就是热情。
5: 二嫂，大嫂，
6: 咋了？
5: 你们看，我就洗了一水，就这样了。
7: 我的妈呀！咋小成这样呢？这啥意思？这是不是料有问题啊？可不咋的呢！哎呦我天，这不儿童泳裤吗？
5: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泳帽呢。
7: 哎我的妈，老儿媳妇儿啊，幸亏你当初留了个心眼儿啊，咱要真进十匹布，那不就砸手里了吗？
6: 现在可咋整啊？
7: 咱们只能指望几息了。
5: 完了，我估计二哥他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二嫂，你快给我二哥打个电话。
7: 接了吗？锦西不接电话，
5: 他咋这会儿不接电话呢？
7: 现在咋整啊？咋整啊？
5: 孙淑芬，你冲我来什么劲啊？我是故意的吗？
7: 我说你了吗？
5: 你还想咋说我呀？
7: 那你自己说，是不是你自己多嘴？
5: 是谁回来美的都找不着北了啊？那还不是我下水洗了一水才知道的呀？
7: 那我也没说这事儿就定了呀！
5: 哎呀，
7: 臭
5: 死
7: 了！别俩嘴快，
5: 好臭了！
7: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2: 累坏了吧？快来喝点水吧！
3: 哎，谢谢大姐啊！哎，
2: 快快别忙了！
3: 哎哎，谢谢谢谢谢谢！
4: 哎，谢谢。
2: 哎呀，你回来了！
8: 哦，哎，这二位是？
2: 啊，他们。
8: 哦，昨天拦我车的是你们俩。啊，
4: 那个，昨天这不是拦您车了吗，于厂长？我们怪不好意思，今天特意过来跟您赔礼道歉来了。
8: 啊，哦，不用不用，没有关系啊。但是， 为什么要让人

0: 要在咱们门口打扫卫生啊。
1: 啊，是这样，他们一来了，这一说我们还是老乡。你看尊称来给你道歉来了，这没事就帮咱们家收拾收拾。
0: 明白了，是叫我办事是吧？办不了啊。
2: 那事儿先放一放，我们先把活帮您干完，好不好？
0: 要干活啊？那行，那你们就继续干啊。走。
1: 哎。
2: 哎。
1: 等会儿。
3: 我说你咋的？哎，你得说事儿啊。
2: 说啥？你看人啥情绪？跟人说啥呀？
3: 那活不白干了吗？事儿得说呀。
0: 哎。干完活以后啊，把这个两瓶酒带走。啊，年纪轻轻的，不要搞那些歪门邪道，好吧？
3: 啥玩意儿歪门邪道啊？我弟弟好心好意来给你家干活，跟你聊点事儿，你什么玩意儿的歪门邪道？我看你最歪。
0: 那就不要讲好了，走吧。
3: 走呗，你能那啥呀？
1: 这个你呀，不好意思啊，他脾气不太好。
0: 干什么进来呀？
1: 啊。
2: 没事，
1: 他脾气不好，
2: 我跟你
1: 说，
2: 行了，你
3: 就这样，
2: 别来劲了，你还来啥？
3: 哎，就在兴城，就这样，我跟你讲，我肯定我得让他这遭点罪。
2: 啥玩意儿？兴城
3: 就这样，不求他，你看他啥？快走，受这气啊！就在兴城，我肯定让他受伤，就完事了。
2: 你看你还来劲了？你说，咱求人办事不就这样吗？你刚才还整那出，何必呢？你。
4: 这你说咱俩低三下四一天，活还给他干了，回来戴个眼镜，一点好态度没有，就卡嘛那样。不是他说我能忍，老二，他说你不行啊，说你啥话？怎么的？邪门歪道？老二，你现在在兴城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啊，受他这气？
2: 这不是上海吗？咱搁这算干啥的呀？你再说了，搁哪儿咱也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4: 别怪我了，你说是我这一下子，你这是费半天劲，就完了啊。
2: 没事，说就说了，不求他了呗，是吧？你也别上火，你弟妹长出布料了。他们已经说开工了，是怎么的？
4: 可是你不是留个后手吗？
2: 留啥呀？人家都这样了，咱还咋留了？吃完包子回家。来，
4: 行。
2: 来，
4: 你别给我夹，你吃吧。
2: 你来，我这，
4: 我还没有你嫂子整好。
2: 啥呀？嫂子哪会整这么
5: 好？媳妇儿，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6: 你先别好消息，你那电话为啥一直打不通啊？
2: 不是，我这着急忙慌走，大哥也没给我拿充电器，我让他拿，他没拿。
6: 大连那边生产的那个氨纶啊，它不是什么正经氨纶，我们做回来那泳裤洗一水，但就缩水了，完了连小孩都穿不上。
2: 这咋？
7: 你那边咋样啊？
2: 我这边跟那个于厂长聊还行，那他那边是国营厂嘛，是不是那个程序比较多，所以我再待个几天。
5: 媳妇儿，你别上火啊！你们按时吃饭，该咋咋地。这边有我呢，啊，你就等我好消息吧。
6: 行。
2: 哎，好嘞，哎，
4: 走，房退完了，
2: 回来吧，把房子开开吧，走不了了。
4: 怎的？
8: 哎，这全家希望都在我们身上啊，咱和这于厂长还弄白脸了，咋见面啊？
2: 咱咋整？
8: 实在不行，我也道个歉吧。
2: 你老道啥歉？我觉得呀，还得找那个厂长的媳妇，可能他是个土豪，毕竟是咱老乡，跟他套套近乎呗。
8: 哎，老二。今天咱俩在他家干活的时候，我发现个事
2: 儿。什么事儿？
8: 他家那鸽子生病了。
2: 我没听错吧？是说鸽子的吗？
9: 这都啥时候，心咋那么大呢？还琢磨鸽子呢，真行。哎，大哥，嗯，着了。不光心大，觉也大，这是。

0: 这么个人，哎呀！哎呀，嫂子，别跟这叹气了，咱俩去把商标注册了吧。罗红，这现在锦溪都联系不上，布料没有，厂子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呢。你这咋还有这心思呢？这咋想的呢？你说你。 哎呀，行了，别搁这叹气了。来，你看看，这是我跟锦溪一块设计的踏浪牌，怎么样？踏浪牌，我看你俩就够浪了。你俩这心思，得想想怎么保护厂子。怎么那玩意儿？你去不去？不去是吧？那你搁这叹气吧，我走了，我去。
1: 我也没说我不去呀。哎，姐，哎，
2: 老毕，
1: 别忙，
2: 你坐坐坐，来，再喝点水。哎，老弟啊，那个老于最近心情不太好，所以才对你们那样的，别多想啊。
1: 嗨，谁都有烦心的时候，能理解。
2: 老于最近呢，也是让厂子的事儿给闹的。
1: 哎，按说咱这厂子应该没啥问题呀、啊，
2: 咋没问题呀？这一天又是下岗分流，又是改制的，老于一脑门子官司。现在，哎呀，这天天往总厂跑去开会，寻思吧为职工多争取点利益，可好像也没争取出啥效果来。
1: 哎呀，其实咱东北那边的厂子也这样。
3: 这老于吧，现在你说心脏也不好，操心了。
4: 姐，我这次来啊，不是给于厂长添堵来了，保不齐我还能给他顺顺气儿呢。
3: 干啥呀？
4: 玩一玩。
3: 高兴呗。
4: 啊。没想啊，干二哥干准没错吧？
3: 哎。
4: 你看看，咱这厂房啊，这么长，就是又可耻，啊，又是办公室的，给我安排一个房间呢？
3: 给你啊？没啥，你又不是我厂里员工。
4: 那这肯定的，我怎么能是员工呢？我是股东啊。
3: 你咋了？你咋就成股东了呢？
4: 我不是五了吗？拿钱入股吗？
3: 不是你想啥呢？我当时是管你借的钱，但没啥让你入股吧？
4: 不对，拿钱就算投资，投资就是入股，入股我就是股东，很正常。
3: 咱俩只有欠条，就是欠你钱的欠条，你记得不？
4: 嗯，
3: 就只是借的钱，没提入股的事儿，明白吗？
4: 我去，不，那。
3: 这现在咱开业了，钱也有望回来了。你这你要落这个，咱俩还能聊？
4: 妹妹，
3: 你放心，有二哥在，是不是？这钱呢，一时半会儿还不上。
4: 那什么，这还不上什么意思？
3: 因为啊，咱现在厂里的安稳泳衣啊，
4: 嗯，
3: 卖不出去了。
4: 哎，不是。
3: 哎，慢的，我心脏有点疼。你慢的，我们就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你别逗我，我心脏不好就房颤了。
4: 你先别颤啊，你先问答案。你听我跟你学，
3: 嗯，
4: 是这样，因为现在呢，我这个就是氨纶布料成本高，所以卖的就高。市场能接受多少呢？我不知道，我得先把这货铺出去，铺完了以后才能看卖多少钱。

0: 你这得多长时间？我问过去，不是，这事就迷糊了。我还有个事儿跟你说呢。血压上来了，
1: 就是秦胜到时候一定会采取手段来救你。别说，
0: 他肯定会治死。
1: 哎呀，我也不赌，我不赌，我也不赔钱啊。
0: 到那时候，
1: 就这心理素质，还当股东呢。
2: 恭喜你打开了眼，说是在上海买着布料吗？你不说上海是个死胡同吗？谁知道，让彭姐去给凿开了，说跟彭姐东一起去的。那解放场现在老热闹了，放鞭炮呢。
3: 别走了啊！
2: 去吧，吃饭吧。

0: 哎，张总，您好，您好，我是秦升。哎，好久没联系了，是。是这样，张总，有这么个事儿啊。那个彭锦熙啊，最近可能要出一批氨纶材料的泳装。你也知道，我和他是竞争对手，所以您看，能不能帮我把他这批？哦，是吗？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行行，那这么着，这两天找时间我请您吃饭啊，咱们喝茅台，那这必须两斤起啊。哎，呵呵，行，那好嘞，好，张总啊，哎，好。
1: 咋的了？
0: 彭锦熙的货卖不出去。
1: 为啥呀？
0: 因为氨纶。贵，
2: 啊，是，但是您可得知道，我们这个面料那是跟那个奥运会的那个运动员的用的是一个面料。
3: 哎呀，我知道，但是庞总这确实卖不出去呀。你说来批发市场进货的那都是小商贩，不看质量和牌子，就看价啊。
2: 行，那我明白了，你这么着吧。明天我就派人，我过去把那货拉回来，好不好？别给你们添麻烦。
3: 哎呀，谢谢彭总理解啊。
2: 行，那这么着啊。
3: 好嘞。
2: 好嘞。哎。哎。啊。
4: 你这咋还乐上了呢？
2: 啊？是。
4: 你别让我，别让我啊！
2: 我不让我，我没事儿。
4: 你说这事儿跟秦升有关系吗？
2: 跟秦升有关系也好，没关系也罢，都不重要。我呀，就一直琢磨一件事儿。
4: 啥事儿啊？
2: 停产。
4: 又停。
2: 不要慌，小听一下。
4: 那停产这段时间，
2: 我呢出个差。
4: 那带我去吧。
2: 不带，带孙姨。
5: 彭锦熙也不行啊，不到一个月了，节目场停工了。
6: 彭锦熙这人吧，用褒义词讲，有志向，有理想；贬义词呢，好高骛远。
7: 往商场里送？
2: 对啊，你们想想啊，咱这以前。咱这布料不行，是吧？工艺也不行。现在他俩都升级了，咱销售渠道也得升级啊。所以咱卖不出去东西啊，也不完全赖人亲生，咱得往高端市场走一走啊。
8: 那你要往哪个商场送？
2: 东三省现在最牛的商场是哪个呀？
7: 那肯定是沈阳中心上下呗。
2: 行。咱就往中兴商厦送。
7: 二哥，你没事吧？那可是中兴商厦，你以为菜市场啊？兜里不揣个千八百块的，谁敢往里进？那里卖都什么货？大牌、名牌。
2: 他呀，要是不牛啊，我还不去呢。
4: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2: 没吗？
4: 真的。

0: 这说明啥？说明咱来对地儿了，知道吗？
1: 但哥啊，你说人家这款式个个都花里胡哨的，咱家那行吗？
2: 服务员，这件泳衣多少钱呢？
3: 您看上那件泳衣300块钱。
0: 300。
2: 啊，
3: 请问您需要吗？啊，
2: 先不用了。
1: 啊，300。
4: 300，你看着没？他这泳衣虽然款式多，但是你看一个人都没有，说明什么？卖得太贵，咱家泳衣有戏。嗯，
0: 这回啊，我有信心了。走，
1: 走。
5: 啥玩意儿？你让我求亲生去？你疯了？
6: 不是求我。就让你过去简简单单的跟他赔个礼，服个软。
5: 给他服软？
7: 你问他答不答应？
6: 我问他干啥呢？他要是回答多吓人啊！别气了我。你想啊，这事儿啊。你就是曲线救国啊，为了你姐，你姐夫，这事不磕碜啊。哎，你回头想想，这事要办下来还挺难忍的。还有你不去谁去？
8: 那你姐和你姐夫去啊？不可能。你让我表姐孙淑芬和彭锦龙去更不可能了，他俩啥也不会，闹不明白。那彭锦秀去更完了，他不得挠他呀？就得你去，啊，啊！
5: 说的有点道理。
6: 啥没道理呢？你就听哥哥的吧。你去的时候，把这拿来。
9: 哎，等会儿，找谁的？
0: 啊，我找一下你们王经理。
9: 王总，有人找您。
7: 嗯，请进吧，
9: 进来吧。
0: 你好，王经理。
7: 你们是？
0: 我是兴城锦丰泳装厂的厂长彭锦熙。
7: 啊，好，坐坐。好。
0: 王总，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啊，我们呢想跟您合作，想把我们的泳衣放到您的商场里卖。
10: 我们中兴商业大厦是东北目前最高档的商场，我想你们都应该知道，是吧？我们所售卖的商品啊，除了国内的知名品牌，那就是外国的一些大牌的。像你们家这种地产的小品牌，它不在我们售卖范围之内啊。

0: 王总，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个布料可是从上海进的，而且是给国家游泳队做泳衣的布料。
1: 那又能咋的啊？人家外国大牌子还赶不上你家的呀？
2: 那你这外国大牌子的销量不行啊。我们来之前呢已经做过市场调研了，你这外国大品牌一年也卖不出去几件，那么贵谁买呀？中兴它虽然是高档，但是你好卖的产品是中档，那高档的楼层有几个人啊？
3: 对，你们这卖的多贵呀，那万元户都打出。我们的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款式，那都是可以跟国外的品牌媲美的，而且我们便宜啊，肯定好卖。
1: 那你们又如何保证你们家的泳衣在我这的销量呢？你万一卖的不好咋整啊？
2: 这样，我们呢把货放在你这儿卖半个月，要是销量好我们就继续合作，销量不好我们马上把货拿走，再也不来找您了。
0: 同时呢，我们会给您5000块钱的赔偿金，就当这半个月租咱们床子的钱了。
3: 你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还你个惊喜。
0: 别琢磨了，王总，这买卖你做的不亏。
1: 行，要不咱就试一次。
4: 罗宪，你哪来了？
5: 我今天代表我姐还有我姐夫跟你谈判呢。
4: 谈判来了？
5: 嗯，
4: 进来吧。哎，来来来，哇，
6: 有句话说得好，不懂就不要问。
5: 那我问了不就懂了？
6: 问完我不说你哪懂啊？你光问能懂吗？
5: 那我想懂吗？
6: 你懂不了。
5: 你让我懂一下。
6: 滚。
5: 好嘞，好嘞。不懂啊！
7: 我和他们都是供需关系，所以他们才会跟在我屁股后面摇尾巴。是因为我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便宜布料，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地上窝着。你明白这道理吗？
6: 都听清了吧？这就是亲生那个犊子说的话。没把咱们星城泳装人当人看，拿我们当牲口呢。这种侮辱我们能接受吗？
8: 不能。
6: 好，这件事儿咱必须得让他看看咱们的厉害，咱们星城泳装人拧成一股绳。我贾卫民以前我就不说了，但这回我绝对不能放过人。咱们这回团结一致，把所有的货都给他退回去，让他看看咱星城泳装人不是白给的，
8: 不是白给的。
6: 我们退回去。一会儿啊，大家伙都听我的，二房三让。我告诉你们，做好笔记，把大家伙退的货都登记了，咱一会儿全还给他啊。
9: 没问题，哥，
6: 让他下不来台，能不能做到？
9: 啊，
6: 登记来。
9: 来，来，大伙儿来，还是上这儿来，过来排队来。
10: 咋了？
11: 做泳装那帮人全跑楼下来了，
10: 没让他们来开会啊？
11: 开啥会啊？人家把布料全搬过来了。
12: 我来了，跟他理论一下。什么玩意儿？来了。
10: 哟，二壮三棒的，咋的了？布料质量有问题啊？
12: 金啊，你是不是骂我们是狗了？这布料今天给你送回来，我们不给你干了啊。
10: 对，不干了。没有，我没说过这话啊。
12: 你可拉倒吧，你跟罗宪说那些话我们都听着了。
10: 那罗宪就是个孩子，他说话你们也能信？
12: 不是咋的，

0: 那磁带里面出了声还能骗人呢？
1: 无非就是几句不疼不痒的话，不至于。那咋都不想挣钱了？
0: 我们想挣钱，不过不想给你挣了。
1: 对，
0: 你这人太不咋地了，做事太损，是吧？我们挣这些钱都是血汗钱，跟你干活我们心里不踏实。
1: 那布料都在我手里，是都不想做泳装了是吗？
2: 咋的？离你我们活不了了。
0: 你在这吓唬谁呢？秦城，你不就会堵别人家销路吗？你堵吧，你看能把全中国市场给我堵上。走，
2: 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
0: 把货扔这，
2: 就你能干了这事儿。

0: 锦溪，要不今天晚上还是回去睡吧。
1: 戴先生，我给王总留了两个电话号，一个是我大哥大意是做鸡的。哎，万一王总到时候打座机了，我回去不就接不着了吗？
0: 不能，这么晚了，人不能来电话了。
1: 我不回去了，我也不困。你看我多精神，你当老板，你没点精神头能行吗？你贼精神。
0: 行，那我在这陪你。铺好了，来睡吧。锦溪，锦溪。

0: 啊，
1: 吃点饭呗，别一口不吃。
0: 我不饿啊，你吃你的。
1: 别上火，这不才一礼拜吗？
2: 我不上火，我怕你上火。
1: 吃点。
0: 啊不，你吃吧，我真不饿，真不饿。我看绿气真好，
2: 你吃吧，
0: 吃点吃。嗯。宝贝儿，这不来了吗？这不就
1: 快进快进。
0: 喂，你好，我是。
2: 哦，好，好嘞，明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咋样啊？
0: 银行催我还贷款。
1: 催还真是少。
0: 那不是，你欠人钱咱就得还啊，是不是？没事。稳住点啊，再等等呗，是吧？这不才第七天吗？

0: 这个能打通那个，
1: 那就是我俩电话没坏呀、啊。
0: 你说不会那王总电话坏了吧？你说能不能是秦生那小子在后面又整啥事儿呢？咱不知道吗？
2: 咱往好处想啊，这没来电话也是好事儿。
0: 你这怎么说呢？这是？
2: 那你说，万一是王经理打电话来说咱家泳衣不好卖？
0: 净说那也没有用，那咱自己家泳衣啥样咱不知道吗？这点信心没有吗？
2: 别琢磨了，咱俩出去转转吧，在这屋里憋了十天了，屋里都馊了，
0: 就别出去了，万一一会儿王总来电话呢？我都憋这么多天，我不差这一天了。哪儿搜了没有？哎，你看你这身上的味儿，
2: 你身上你自己闻闻，
0: 都搜了。

0: 来。
1: 哎，王总。
0: 是。暖气也不漏水吗？钱啊，这么聪
1: 明。哎，哎，王总。
2: 姐。
0: 嗯。
2: 姐姐。
0: 嗯。
2: 干啥呢？王总，王总，说梦话了。

0: 现在我反而轻松，不着急了。
1: 回头咱再找找别的小路呗。
0: 来不及呀，那欠上银行的钱，再加上欠别人的钱，还得还呢。人家信任我，把钱借给我，咱赔呀，不能让人家遭罪。跟你商量个事儿，把机器都卖了。
2: 贾文民，你今天要是敢拉走我家机器，我就跟你拼了。
3: 不是我想拉，是二哥让我拉。二哥说实在没有办法了，拿机器抵债。
2: 不可能，我二哥绝对有办法。
4: 希儿。
5: 咋的了？干啥呢？搁这
2: 儿？二哥，他非要拉走咱家机器。
5: 啊，我让拉的。
2: 二哥，哎呀
5: 呀，去拉呀，孟明明。
2: 不行，就不能拉。
5: 你起开！你怎么跟小孩似的呢？
2: 我就是不服。
5: 啥服不服的？
3: 不是二哥，就捋一下啊。现在你说拉，他不拉；拉不拉，拉拉不拉。
5: 你拉去吧，妹妹。哎，那还有那什么，你把机器拉回去以后啊，通知咱那些债主上我这儿来，再开会。
3: 好嘞。
5: 这都来了哈，行。哎呀，就在我困难的时候，大家相信我，是吧？把钱借给我了。现在呢，确实遇到点难处，但是大家伙放心。我彭锦熙啊，砸锅卖铁我也得把钱给大家还上，好不好？啊，大家呢要是着急的，就像魏民这样把这个机器都拉走，好不好？要不着急的呢，就再等一等。
3: 我二哥老讲究了，哎，我都拉一趟了，我这第二趟，赶紧啊，拉完了别说二手机器，就是三手的四手的你都拉不着，快。
5: 哎呀，你别玩了，着急就拉啊，没事。
1: 锦熙，电话啊，
5: 这是谁电话？喂，
6: 凡凡，哎，我是中兴大厦王经理。
7: 哎，兄弟啊，是这么个事儿啊。前一段时间呢，我去欧洲考察了一圈，我是刚回来。哎，你们家铺的那批货啊，都卖光好几天了，你赶紧补货啊！这顾客提老大的意见了，你知道不？哎哎。另外，你赶快过来，咱把这。

0: 这战略可都给签了！
1: 快啊！好，诸位，这回啊，不是我不让你们拉啊，你们可拉不走了，我现在要开始开工干活了。回去，魏民，把我那台机器给我拉回来，你这个先退院里来，我干活了，我得。
2: 他刚才说啥？让我拉回去啊？
3: 拿谁当驴呢？这是啊，挑头都费劲。
4: 中兴怎么能要彭锦熙那破玩意儿？人家就要了，而且销量还挺好。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彭锦熙肯定又玩路子。
4: 玩什么路子呀？厂子都开工了，现在正加班呢。
5: 你好。

0: 要我说，咱要不找彭锦熙求个和呗？好汉不吃当年勇，不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缓兵之计呗。
1: 这样，你去跟彭锦熙求和吧。去吧。
0: 啥意思？
1: 出去。

0: 二哥，之前我干那些事儿，就
1: 好好说，
0: 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2: 行，二胜，过事儿就过下了。
0: 以前中端市场啊，咱们都不敢想，没想到被你打开了。听说还用那个氨纶的布料，要卖给我们用，我们都不知道该说啥好。
2: 没事，不就布料的事吗？你容我再考虑考虑。
0: 不是二哥，不说了吗？卖给我们用，咋还？
2: 二胜啊，你们今天能来我也挺高兴，但是你咋的也得给你个二哥台阶下下呀，是不是？
0: 二哥，那我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对不起。
2: 行，那这么的吧，这个第一批布料有二胜一份，好不好？
0: 谢谢二哥。
2: 哎，你给二哥道个歉呢，二哥呀心里还能宣愤点，是吧？这样，不光二胜，志玲、三哥，还有二婶，你们都有啊。第一批布料全给分给大伙，然后咱赶紧干活，是吧？
0: 谢谢二哥。
3: 谢谢二哥。
2: 你谢啥？
3: 你就是分给大伙吗？
2: 你不算大伙里的。
3: 那我也给你赔礼道歉。对不起，二哥。
2: 你道歉也白道啊。
3: 那我咋的了？
2: 你太恶劣。
3: 我咋恶劣了？
2: 你瞅你现在长得你就很恶劣，你先戴个眼镜。行了，魏民，大家伙都有，不能差你一个人啊，是吧？你这小心眼儿，二哥可不跟你一样的啊，有你一份儿。
3: 谢谢二哥，
2: 大家伙今天能来我也挺高兴，本身呢咱们都不是啥外人，是不是？咱得拧成一股绳，不是？这么着，大伙儿，一会儿啊，上海的于厂长就来了，咱们把合同一签，拿着布料，咱就赶紧投入生产，好不好？
4: 好，
2: 咱准备准备，迎接一下于厂长啊！
3: 来，迎，
2: 好，来，
3: 走。
2: 魏明，两大伙儿，你这研究
3: 来啊！那个，咱们分头行动啊，别乱，一会儿该欢迎的欢迎，行不行？
2: 好，
3: 别在这杵着，好什么好？来，过来，你过来，过来，来。来，往这边来，那啥，这完你们在这把那门擦，玻璃都擦擦，亮亮堂的啊。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8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主持召开座谈会，围绕稳定经济运行、促进有效投资、听取民营企业意见建议，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把握市场机遇，深挖投资潜力，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投资布局产业链新领域、新赛道，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更好发展，实现更大作为。8月20日，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在中期业绩电话会上表示，未来6个月，集团将启动不低于20亿元、不高于50亿元的股份回购计划，这也是其首次在业绩会上公布股份回购计划。据泡泡玛特2026半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171.7亿元，同比增长23.8%。截至8月20日，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7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营收2689.5亿元，同比增长9%。财报显示，本季度阿里 AI 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 ，AI 已成为云增长的确定性引擎。
0: 来一起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对于机器人这个创新事物来说，如果他们登台演出，审批该怎么走？安全谁来管呢？在大会现场，全国首个具身机器人演出沙盒审批试点正式在北京经开区落地。首批3家企业拿到准入证明，可以说是对于上述一系列问题给出了答案。
1: 的确，从虚拟数字人到实体机器人，如今北京亦庄在为新业态松绑与兜底之间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2: 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具身机器人演绎沙盒审批发证仪式，为首擎科技、中科汇灵、阿卡帕尼3家企业颁发具身机器人演出沙盒审批准入证明。所谓沙盒审批，是指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划定风险可控的安全试错空间，允许与现行标准不一致的创新产品在盒内开展合规试验。
3: 经开区呢，于今年6月份推出沙盒审批制度，也是为了保障这种新业态的这种发展。从新业态的诞生到进入市场呢，往往需要一段这个时间。那么我们审批这种推出沙盒审批制度的改革呢，也是从这种标准先行向与新业态发展并行的这种模式进行一个演化。像这一次的这个3家机器人入盒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在上一次这个数字人演出的基础上呢，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2: 首批入盒的3家企业各具特色，覆盖了截然不同的演艺形态。3家企业围绕情感交互表演、乐器合奏、编队舞蹈3大品类，形成了差异化互补性的试点格局。针对这一新兴业态，经开区构建了涵盖主体合规、本体安全、表达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现场运行安全、表演能力6大维度的评估体系，确保试点全程安全可控。
4: 对于这个机器人演出在现场管控、内容审查，还有这些演出资质上面应该怎么做，我们其实企业是不太了解的。而这次这个经开区的话，相当于我们是企业和政府在这个沙盒试点的过程中一起去探索如何去完善、去建立这

0: 一套这个成熟的这个制度规则，对，也可以让我们更加大胆放手去做，就是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沙盒之中，可以去把这些自己的这些创新产品去投入各种演出场景。
1: 除了制度创新，技术手段也同步跟上。全国首个机器人沙盒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在活动现场正式上线，目前系统已完成首批3家企业7台机器人14名专职安全员的接入，配套16套远程监控探头，可同步支持16场演出现场实时监管。
2: 这些机器人呢，我们也是利用这种新技术，那么全程的进行远程的这个视频的录像啊，视频的这种监控，然后来保障这个演出的内容表达上的安全和现场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械安全、人机交互安全，这些主要是还是为了保障这个机器人在演出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这种全程的演出安全。
1: 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沙盒审批的探索不会止步于演绎单一场景，下一步将推动成熟经验向工业生产、商业服务、民生保障、公共治理等具身机器人重点领域复制推广，针对不同领域制定适配的审批监管规则，推动试点验证后的成熟经验加快转化为常态化制度安排，为具身机器人分梯度全场景落地提供持续稳定的制度供给。
3: 本周六，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正式开幕。在正式赛开始之前，组委会设置了多个场景赛，让机器人在真实的场景中完成具体的工作任务。
4: 我们的记者日前探访了其中的图书整理场景赛。如果说灵巧手专项赛比的是指尖功夫，那么图书整理赛所考验的则是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长流程作业能力。详细报道，一起来看。
1: 北京市第80中学望京校区的图书馆里，机器人正在完成一次特殊的实习——图书整理。30分钟内，参赛机器人需要完成图书回收、图书摆放、巡查纠错3项任务。
5: 我们图书馆这个比赛主要分为3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叫图书整理，然后5本书放到小推车上，然后把小推车推到我们指定的区域。任务一完成之后，

0: 鲜食玉米加工、山水民宿等串联成完整的产业链，擦亮旧县农文旅特色品牌。
1: 通过多年
2: 风浪，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兴隆老街紧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炭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起来立刻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筋骨相应，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于宴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空摸鱼。小马首席门徒，鲨鱼从不眨眼。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随即忙于备菜。后厨菜刀飞舞，分秒必争。烤鱼本质是水火相融之道，强哥也自有心得。
3: 原来大家都以为烤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哎呦，我经过反复的在屋里摸索啊，到处去考察呀，包括万州啊、巫山呐、啊，我都去过的。所以我发现，加我的秘制香料贡茶水，它没有腥味，还香，有种格外的茶香味。
2: 茶香源自宣恩特产五家台贡茶，雾多寡照，终年温润的气候让漫山茶树忘情生长。每逢春天，新绿不顾枝头的挽留，只以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茶汤之外，腌鱼的汤料其实还有很多门道，奈何这是强哥不能说的秘密。对此，请允许我们以秘制二字一带而过。草鱼临终时，烹饪的手段决定了刀口的数量，利刃反复，鱼肉展开，风味与烈焰将趁机而入。小马严守规矩，11分钟后腌制结束，草鱼彻底躺平，炭火恭候多时。烤炉形似飞船，可同时容纳16条鱼。火苗摇曳，肉香如繁星闪现。翻转之间，味蕾的小宇宙即将迎来爆发。炒至焦头，小马当先。宽油四海，辣味与腥香打底。蒜蓉如雪崩般轰然坠落。简单调味，小火慢熬，

0: 浓郁醇厚的蒜香将鱼身包裹，大快朵颐时，酱料的风味随高温持续释出，鱼肉越发入味，细嫩丝毫不减，香气直奔鼻腔。木姜子，原产于我国的小众香料，在宣恩人的餐桌上，它是习以为常的调味品。其个性鲜明，气息近乎薄荷与柠檬交织。过了夏天，鲜果难觅。哪怕鱼醒目的麻辣椒手，木姜子的奇香也毫不逊色。鱼肉染上秘制酱汁，随即被焦绿掩埋。木姜子身影低调，围在舌尖展露锋芒。
1: 像哪个鱼？你看，大的比较欢庆的鱼，金皮子它的水分就不出来。
2: 带徒弟吃个口罩，一定要对母亲好，孝敬父母。他要是对他的家庭父姊妹呀不好的，就是你再有天分都不要。厨师那个行业虽然累，你做不好没得人顶你，没人瞧你，但是你要是把菜做好大，不管高低不管贵贱，就受到人的尊重。
0: 再回首，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逃离。
2: 我从小非常顽皮，家里本来就困难，父亲管得严，跑到四川学厨艺嘛，在成都进修的时候认到媳妇儿，我见的是爱人，他是学旅游，现在都跟他一起搞餐饮了。我有几个事情我不要父母做主，父母的带我养我感谢你，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管他好撇，只要我喜欢就得行。
0: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强哥不仅找到了幸福之门，也深谙岁月的转化之道。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坛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3: 我们屋里烤鱼的酸萝卜、糟辣子都是个人做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0: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置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拍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

0: 着鲜爽与酸辣，烤鱼和炸广椒缠绵缱绻，幻化成宣恩人的一抹乡愁。发酵隐秘而漫长，却从不辜负人类的等待。它让食物保存的期限得以延长，风味的新意则给厨师带来了惊喜。
1: 今天看的全都也不够用的，要增加糖度。
0: 借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2: 我今年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0: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

0: 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托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1: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一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生意它自然兴隆，客源它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面来。
0: 生意理念时常叨念，
1: 其他的
0: 为此，姚叔叔每天都要主持一场晚会。
1: 各个所急，向各个所想，把你们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大。
0: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他使出了毕生绝学。一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脂、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韦少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十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错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您取宣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兔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豆渣略带乳香，煮沸以菜叶点化。这种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青食，湖北地区称为河渣。风简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情。

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飞升四海的宣恩蜡烛蹄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

翻炒调味，油脂析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

0: 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8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主持召开座谈会，围绕稳定经济运行、促进有效投资、听取民营企业意见建议，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把握市场机遇，深挖投资潜力，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投资布局产业链新领域新赛道，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更好发展，实现更大作为。8月20日，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在中期业绩电话会上表示，未来6个月，集团将启动不低于20亿元、不高于50亿元的股份回购计划，这也是其首次在业绩会上公布股份回购计划。据泡泡玛特2026半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171.7亿元，同比增长23.8%。截至8月20日，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7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8月20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营收2689.5亿元，同比增长9%。财报显示，本季度阿里 AI 商业化全面加速，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3位数同比增长 ，AI 已成为云增长的确定性引擎。
0: 来一起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对于机器人这个创新事物来说，如果他们登台演出，审批该怎么走？安全谁来管呢？在大会现场，全国首个具身机器人演出沙盒审批试点正式在北京经开区落地。首批3家企业拿到准入证明，可以说是对于上述一系列问题给出了答案。
1: 的确，从虚拟数字人到实体机器人，如今北京亦庄在为新业态松绑与兜底之间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2: 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具身机器人演绎沙盒审批发证仪式，为首擎科技、中科汇灵、阿卡帕尼3家企业颁发具身机器人演出沙盒审批准入证明。所谓沙盒审批，是指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划定风险可控的安全试错空间，允许与现行标准不一致的创新产品在盒内开展合规试验。
3: 经开区呢，于今年6月份推出沙盒审批制度，也是为了保障这种新业态的这种发展。从新业态的诞生到进入市场呢，往往需要一段这个时间。那么我们审批这种推出沙盒审批制度的改革呢，也是从这种标准先行向与新业态发展并行的这种模式进行一个演化。像这一次的这个3家机器人入盒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在上一次这个数字人演出的基础上呢，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2: 首批入盒的3家企业各具特色，覆盖了截然不同的演艺形态。3家企业围绕情感交互表演、乐器合奏、编队舞蹈3大品类，形成了差异化互补性的试点格局。针对这一新兴业态，经开区构建了涵盖主体合规、本体安全、表达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现场运行安全、表演能力6大维度的评估体系，确保试点全程安全可控。
4: 对于这个机器人演出在现场管控、内容审查，还有这些演出资质上面应该怎么做，我们其实企业是不太了解的。而这次这个经开区的话，相当于我们是企业和政府在这个沙盒试点的过程中一起去探索如何去完善、去建立这一套这个成熟的这个制度规则。对，也可以让我们更加大胆放手去做，就是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沙盒之中，可以去把这些自己的这些创新产品去投入各种演出场景。
2: 除了制度创新，技术手段也同步跟上。全国首个机器人沙盒审批全流程管理系统在活动现场正式上线。目前系统已完成首批3家企业7台机器人、14名专职安全员的接入，配套16套远。

0: 远程监控探头，可同步支持16场演出现场实时监管。
1: 这些机器人呢，我们也是利用这种新技术，那么全程的进行远程的这个视频的录像啊，视频的这种监控，然后来保障这个演出的内容表达上的安全和现场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械安全、人机交互安全，这些主要是还是为了保障这个机器人在演出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这种全程的演出安全。
0: 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沙河审批的探索不会止步于演绎单一场景，下一步将推动成熟经验向工业生产，商业服务、民生保障、公共治理等具身机器人重点领域复制推广，针对不同领域制定适配的审批监管规则，推动试点验证后的成熟经验加快转化为常态化制度安排，为具身机器人分梯度全场景落地提供持续稳定的制度供给。
2: 本周六，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正式开幕。在正式赛开始之前，组委会设置了多个场景赛，让机器人在真实的场景中完成具体的工作任务。
3: 我们的记者日前探访了其中的图书整理场景赛。如果说灵巧手专项赛比的是指尖功夫，那么图书整理赛所考验的则是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长流程作业能力。详细报道，一起来看。
0: 北京市第80中学望京校区的图书馆里，机器人正在完成一次特殊的实习——图书整理。30分钟内，参赛机器人需要完成图书回收、图书摆放、巡查纠错3项任务。
4: 我们图书馆这个比赛主要分为3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叫图书整理，然后5本书放到小推车上，然后把小推车推到我们指定的区域。任务一完成之后，我们将进入到任务2图书摆放，5本书里边任意2本书摆到我们相应的位置，然后你的层数和编码要对得上。然后第3步我们叫巡查纠错，我们会在 B 区和 C 区事先准备3处不同的问题，它要识别1处，然后完成把它回到原来的位置。
0: 3项任务环环相扣，其中将图书插入已有书籍的书架是多数队伍公认的难点。
5: 我觉得挑战性比较大的一个场景的话，就是把这个书给它放到书架里面，因为书架上书它是并在一起的，我们需要一个手给它撑开一个空间，再用另外一只手给它插进去。这个里面因为你的书尺寸不一样，厚度不一样，以及在把这个书撑开的过程中也可能导致其他书倾倒，所以这个里面不确定性其实是比较大的。
0: 面对这一挑战，参赛队伍拿出了不同的技术方案。杭州小物智能有限公司采用了全自主方案，自研全向底盘，配合视觉识别与力觉感知，完成了全部任务。
6: 我觉得这一次比赛它是一个试炼场，面对这个图书馆场景，它看似是比较简单的，但实际上对这个柔顺抓取啊，这个整个识别啊，难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团队不是全部用自主的方案，针对这个现场可以做得非常的精准，包括我们整个动作操作都是非常的流畅的，所以我们有信心啊，也是将这个能力继续再泛化，在真实的一个工业场景当中实现这一个落地。
4: 从这两天的赛事来看，有自主的完成的非常的好的，而且很丝滑，对，他找的很准。然后当然也有一个遥控的是满分，然后他在操作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流畅，找的非常的精准。我们这个权重比不一样，遥控的是0.5，然后全自主的是1。
0: 走出实验室，进入真实场景，正是本届场景赛的设计初衷。本周六，随着运动会正式开幕，更多机器人的能力将在赛场上接受检验。
2: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系列专题报道《数字灯塔北京篇章》，今天播出第5集《会变灯的路》。
3: 开车的人啊，都有这样的经历：前方路口明明没车，红灯呢却让你干等了几十秒。
2: 是的，
3: 哎，或者是啊，一路遇到了5、6个红灯，走走停停，既费油又费时。不过呢，在北京亦庄，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不是因为运气好，而是因为啊，路变聪明了。
2: 是的，变聪明后的路不仅知道自己路口有多少辆车，排了多长的队，还能实时算出每辆车什么时候到达下一个路口，然后提前把绿灯准备好。它不是静态的滤波带，而是一套会思考、会调

0: 瓦盆都是这种适合这个俯视的金鱼，
1: 没错，
0: 找回很多童年记忆，而且这个方式也挺新颖的，配套的设施啊什么的也比以前更有意思了。
2: 本次金鱼文化节是中山公园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精心打造四大金鱼主题展区，汇聚虎头、额头红、蝶尾、蓝兽等十大品系80余种、1800尾以上的优质金鱼。福州、江苏的金鱼也来了。如果说北京金鱼是雍容华贵，那福州金鱼就是体胖色艳、憨态可掬。福州有500多年的金鱼养殖历史，全国1半以上的高端金鱼都产自福州。
3: 因为我们在福州的养的鱼大部分是以测试为主，
1: 测试，
3: 对，
1: 侧面看的，
3: 对对 对,
1: 对，
3: 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鱼的话很适合这种居家的，
1: 对，
3: 我们那个单元房啊，这种房子里面养，在中山公园有的人是亲眼看到的，
1: 对，
3: 目睹的，哎，觉得福州的金鱼真的是非常漂亮，后来他到我们很多的直播间去买。去购买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鱼，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宣传完以后，我们的福州金鱼真正的走入了京城的千家万户。
2: 金鱼的经济价值远不止于卖鱼，在文化节的文创市集上，以金鱼为核心元素的非遗手作、国潮文创、特色餐饮琳琅满目。来自福州的金鱼文创企业更是把这条产业链延伸到了新的高度。
1: 这叫软胶金鱼，就是那个金鱼品种里的水泡，你看这捏一捏还是软软的。
4: 这次我们来北京的话主要还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现场的展示销售，第二就是也希望找到北京的一些合适的渠道，哎，咱们文创产品可以合作，或者说我们可以把一些金鱼的一些这个小快闪店这个小微展能够做起来，然后的话搭配文创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小型的这种闭合的这种商业的这种业态。
5: 对，
6: 今年我们也是联合央美共同开发了一套 IP 主题，然后作为我们整个文化节的一个符号，是同时也是围绕着这个 IP 衍生出的毛绒玩具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产品，也是立足于打造新的一个消费场景吧，以我们的这个文化符号来带动我们的文创市集以及老字号进公园的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场景引入到我们的这个文化节之内，预期的游客量应该较去年能有20%-30%的一个增长吧。
2: 在北京，三星消费试点政策正加速落地，明确鼓励公园打造文化加消费、旅游加消费融合新场景。就在不久前，包括中山公园在内的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景区联票体系，为公园引流和消费转化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中山公园这场金鱼文化节正在用一条条小金鱼串联起种质保护、养殖销售、文创衍生、文旅消费的完整产业链。
7: 日前，2026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暨第12届北京鲜食玉米节延庆分会场在旧县镇开幕。
8: 活动现场142个鲜食玉米品种现场比拼，博物馆里的玉米展和田间地头联动，延庆的鲜食玉米产业正从种植向农文旅融合加速转型。
9: 旧县镇晋阳广场上，贫贱区前人头攒动，黄粒儿的、白粒儿的、紫黑的、彩色相间的各种鲜食玉米摆满了餐桌，市民游客围在桌边细细品尝。
10: 今天我特别喜欢这个万诺189，它吃起来是那种甜甜的，然后糯味十足，我觉得也非常适合老人和小朋友，然后准备带一些回去给家人。
9: 与此同时，评委们钻进玉米地，从植株长势、抗病虫性到玉米粒儿的甜度、糯性和口感风味，对142个品种进行逐一打分。
11: 第一个是在田间，就是看那个植株，这个它的长相、长势、抗病性、抗倒性，这些方面。第二是重点看它这个果穗长的那个穗形啊，颜色，看它里边这个穗这个籽粒的颜色、穗行，还有这个柔韧度等等。最后一步呢，就是还要把它蒸煮熟了之后亲自品尝。
9: 目前北京鲜食玉米已经形成科研育种、京津冀周边排期生产、首都市民消费的新模式，育种能力和品牌效益持续提升。今年玉米节的另一大亮点是玉米进了博物馆，依托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玛雅文明玉米主题大展，旧县镇同

0: 部推出玛雅金穗龙庆玉立进手博系列型活动，
1: 文物是静态的，但玉米是鲜活的，我们希望通过文博和农业的双向联动，让市民到博物馆里看文明史，然后再到旧县来啊，尝一口鲜玉米，实现农业和文化资源的双向联动。
0: 活动现场，旧县镇与多家企业签订了鲜食玉米直采协议，同时发布了深加工生产线招商意向。
2: 我们旧县呢有3000多亩鲜食玉米，品类超100余种，配套10余个特色农业产业园。游客到了我们这儿呢，除了有鲜食玉米、玉米宴，还有这个玉米工坊可以参观。下一步呢，我们将以玉米产业为抓手，深挖农文理融合发展路径，把农耕文化、特色种植、鲜食玉米加工、山水民宿等串联成完整的产业链，擦亮旧县农文旅特色品牌。
3: 通过多年发展，盐津区鲜食玉米种植目前已经初具规模，今年种植面积在5500亩。通过粮食作物创新团队和市区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技术创新延长产业链应用错期播种技术，收获期从7月延迟到10月底，加大了文农旅融合力度。
0: 玉米节体验季将持续到9月底，从田间到博物馆，从生鲜到深加工，从采摘体验到特色餐饮，一穗玉米正在串联起旧县镇一整条农文旅融合的产业链。截至今年7月，旧县镇已接待游客26.6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02万元。
4: 近日，抖音非遗嘉年华七夕站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开幕，活动现场将皮影表演与水上实景舞台声光效果结合，为游客提供颇为丰富的非遗体验。
5: 近日，抖音非遗嘉年华七夕站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开幕，围绕唐山皮影戏等非遗项目，通过水上实景巡游等创新形式，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6: 这次七夕织女的一个皮影戏呢，我们做的内容呢是以织女下凡，结合了非常多我们新的皮影动画，同时呢也是一个等身高的一个演绎，在船上配合这种投影的演绎，也是第一次首演，
7: 感到非常的荣幸。咱们借着抖音平台让全世界都能看到我们的皮影。
5: 期间，抖音生活服务联动字节跳动公益，发起发现宝藏唐山非遗好去处专项，线上引流助力线下消费。
8: 抖音非遗计划从人才传播还有市场化，助力于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在这个嘉年华活动期间呢，帮助唐山打造文化名片，那立秋来唐山吃一口非遗美食，登上了唐山同城榜的 top 1。
5: 据悉，抖音非遗嘉年华已成功举办6站，未来平台将持续探索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新路径，让更多非遗被看见、被体验。
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9: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10: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7: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5: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9: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
19: 我扫您。
20: 这节目是真的，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1: 一直都不孤单啊，
22: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3: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3: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25: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26: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7: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8: 谢谢。
1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3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31: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载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940年11月29号上午9:50左右，东皇城胡同14号美国教会远东宣教会门前，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只见两个日本军官骑着两匹高头东洋马，耀武扬威，旁若无人地向东走来。紧随着东洋马进入胡同的是一个穿着黑衣黑裤骑自行车的中国人。突然间，骑车人绕过东洋马，掏出手枪，砰砰砰砰，连开七枪。两个日本军人应声落马，一个重伤，一个不治身亡。这时候，开枪的骑车人跳上自行车，向西边的胡同骑去，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段影像是我们根据事发经过拍摄的再现。那么，这两个日本军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遭人刺杀？刺客又是什么人呢？刺杀事件发生后，日军马上下令立刻封城，全面搜捕杀手。那么被杀的究竟是什么人？他们的遇刺为什么会使日军如此的紧张和恐慌呢？显然这两个日本军官不是一般人，我们来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来头。高月宝，岛根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3期毕业，陆军大学第44期毕业，贵族院议员，男爵头衔。乘间月郎，佐贺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3期毕业，也是贵族出身。那么这两个有着这样身份的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了中国？1940年8月20号，晋察冀军区第129-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石家庄至太原的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三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所以后来称为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就是百团大战的态势图。连续几个月的猛烈进攻，使华北的日军遭到沉重打击，日本人被打痛了，日本朝野一片惊呼，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被占领这么多年的华北竟然还有如此强大的抗日力量。当时日军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叫多田骏，就是照片上这个人。由于百团大战，多田骏备受指责，他自己也上奏着为自己辩解，声称八路军的进攻只是暂时性的事件，并且已经受到遏制，华北的局面已经安定，驻屯军无可指责。他还请天皇派员到华北来视察。由于多田骏以往的战功，最终日本政府对他还是决定不加追究。既然不予追究，那就得做点什么来表示对他的信任。于是日本天皇通过日本议会派出两名特使来到华北进行宣抚，以表示对多田骏的勉励。这两个特使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高月宝和城间玉郎。其实这两个人来到华北还不仅仅是宣抚，他们另有秘密使命。那么这个使命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这两个日本特使，资料里面介绍的不多，只是说他们都是日本议会

贵族院的议员，军衔是陆军中佐，中佐也就是个中校军衔。很遗憾，我们没有能够找到他们的照片，只是根据资料中对他们外形的描述给他们画了画像。其实这两位在日本陆军中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尤其是高月宝。从陆军大学毕业以后，他就被分配到欧洲担任见习武官。1934年，他被派到日本驻拉脱维亚使馆任少佐武官，负责对苏联的战略情报工作。当时他有个外号叫拉脱维亚的鹰，是樱花的鹰，不是老鹰的鹰。1938年回到日本后，参与了对华细菌战，是指导对华细菌作战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在被暗杀之前，他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科中佐副科长，华北方面军参谋。盛田玉郎和高月宝在日本陆军大学是同学，到中国上任之前，盛田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战术教官，同时还兼着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我们这里有一份当时北平日伪警察局的公开材料，上面是这么说的：两个日本军官是方面军参谋，在骑马上班途中遭到袭击。高月宝两人事实上确实是方面军参谋，可是还没有走马上任，这可能是日军提供给伪警察部门的材料。不过说两人是骑马上班，这就有点牵强附会了。照片上这个地方是孙中山在北平的行辕，原来是民国外交部长顾维钧的私宅，再早是和敬公主府，在今天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高月宝和盛田玉郎作为天皇特使来到北平，多田骏对这两个人是恭敬有加，对他们无论是吃还是住这方面的安排都是第一流的，于是这两个人就住进了昔日的王公府邸。说他们骑马上班这事儿有点搞笑，因为华北日军司令部所在地是在今天张自忠路3号，原来叫铁狮子胡同，也就是段祺瑞执政府旧址。这个地方与和敬公主府只有1墙之隔，这么近的距离还需要骑马上班吗？说他们在骑马上班过程中遭到袭击，这个说法显然不能成立，所以这么说一定是另有原因。实际上这两个日本军官当时根本就没有办公，那么他们当时究竟是在做什么呢？照片上这个人叫西竹一，是个男爵，他在日本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1932年，他是奥运金牌得主，为日本拿下了第一块奥运马术冠军金牌。后来西竹一成了日本著名的贵族俱乐部爱马仕的主席，高月宝和盛田玉郎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俱乐部成员除了每天骑马散步之外，还要进行一些基本的马术训练。说到这儿大家明白了吧，两位特使即使到了北平依然保持着每天遛马的习惯，对此日伪当局也十分重视，为安全考虑，对他们遛马的路线还做了精心安排。从刺杀方式和刺杀地点来看，这次刺杀事件显然是经过周密部署和详细安排的。刺客把地点选在公共场合，而且选了两个特使最有规律的时段，也就是每天早上遛马。显然，他们事先对特使的生活习惯做了详细的研究。我们先来看看高月宝和盛田玉郎每天遛马的路线图。从段祺瑞执政府出发，沿着当时的铁狮子胡同向东，到达东四十条路口，也就是今天的平安大街一带，再向南沿东四北大街到达当时的东四牌楼，然后从这个地方再向西，经过隆福寺和今天的美术馆、黄城根沙滩，到达北海，最
随后穿过北海向北，到达今天的平安大街，返回驻地。整个六马路线上设有多个军警机构，东四十条路口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总部所在地，东四牌楼所在的路西有个石井花园，是日本在华北地区的茂川特工总部。随后经过隆福寺和黄城根，各有一个日伪警察的巡警格子。北海的团城和沙滩红楼还各驻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宪兵。两个特使每天遛马的时候，还有一个警卫骑着自行车跟着他们，所以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个路段上会有人行刺。可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这段路上。我们这里有一份1940年11月30号，也就是事发后第二天，关于侦缉东黄城根狙击日军人犯的密语。我们这儿是影印件。当经严斥，检查城门各处，料此暴徒尚必隐匿室内，除以另案通斥，严加采针纠办外，所有本局各官长警等，无论服勤及勤休之时，应一律严行注意。苟有线索，务即侦查。如能破案获办者，本局长奖扬50000元，以立有功。此谕。在这份文件的最后，还给出了一些线索，上面是这样说的。说此人年30余岁，长方脸，穿青大褂，骑无绢牌新自行车一辆，就是说这辆自行车是没有交税上牌的。另外，无牌新自行车必系新购，从此点着眼侦查亦是线索之一。刺杀事件发生后，这个黑衣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无论日伪当局怎么折腾，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后来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开枪的人是个麻子。这一说不打紧，30多岁的马脸人可遭了殃，宪兵特务警察满城到处盘查抓麻子。不管是黑麻子、白麻子、大麻子、小麻子，都一一进行审查，严刑拷打。那些侥幸逃脱酷刑的麻子，就每人给他们发一个叫做麻子证的特别证件。这个证件上面除了普通的个人信息之外，还特别注明脸上麻子的形状、位置、颜色等等。他们只能带着这种麻子证才能上街，因为随时可能遭到盘查。可是尽管日军这样大张旗鼓的搜捕，可到最后还是一无所获。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日本人最后把目标锁定在麻子身上呢？大张旗鼓的抓麻子其实和这样一个人有关系。这个人是河北人，当年35岁，他的名字叫马景鹤。马景鹤的经历有点意思。原先他是在一支由汉奸组成的保安队，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军统曾经对这支队伍好几次进行策反，可是都没有成功。不过这些活动对这支部队的官兵对抗战局面的认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7年7月27号，日军向驻守在通州附近的中国军队29军突然发动袭击。当时马景鹤所在的保安队就埋伏在通州旧城的南门外，可是他们没有执行日军的部署，而是按兵不动。气急败坏的日军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我们1939年8月，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叛变，随后北平、天津、济南各站都被日军破获，损失惨重。一时间军统在华北地区除了少数零星电台，一切活动几乎完全瘫痪。为了增强华北地区的力量，马景鹤等数十名下级军官被派往北平潜伏。马景鹤担任北平区第一行动组组长，为了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他改名字了，把自己改成马克迪。
其实这个马克迪脸上并没有什么麻子，

姓氏。刺杀日本特使事件发生后不久，潜伏在北平的马克迪等人谋划了一起刺杀大汉奸的行动，目标是日伪华北准备银行总裁汪世景。马克迪他们采取的行为是翻墙入室，可是在翻越第二道院墙的时候被汪世景的警卫发现了，双方发生了枪战。既然已经暴露没法得手，马克迪决定迅速撤退，他的搭档先跳到了院外。可是跳出去以后没看见马克迪出来，情急之下就喊了一声老马。马克迪当然后来还是跳出去了，可是这句话却被汪世景的警卫听见了，后来肯定又把这事儿报告了日本人。但是日本人是怎么把马克迪同刺杀日本特使联系在一起的呢？最后他们又是怎么锁定在马克迪身上的呢？问题就出在枪上。当时中国常见的手枪有这么三种，一种是驳壳枪这样的，一种是日本的王八盒子，还有一种就是美国造的科尔特左轮手枪。我们现在找来三种手枪道具来比较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王八盒子正式名称是十四年式手枪，它是天皇十四年定型制造的，是日本军队的制式手枪。这个枪枪长230毫米，口径8毫米，重量800克，可以装8发子弹，有效射程60米。这款枪的弱点是火力不够，穿透力不好，厚一点的门板它都打不透。但是由于它的枪管细长，在当时世界上同类武器里边，它的设计精度是很优秀的。左轮手枪最早是美国科尔特公司生产的，这种枪最大的特点当然就是这个能转动的轮子，里面可以装5到7发子弹，每一次扣扳机开枪，弹仓就会转动，等于是自动上膛。这种枪最大的优点是它的有效射程可以达到150米，而且不会卡壳。但是缺点呢，是因为装弹量太少，而且每一次都要手动装弹。这把枪在中国很多人很熟悉，驳壳枪原产德国，后来在中国有大量仿造。它的名字因为这个地方叫 box， 中国人就把它叫成驳壳枪，也叫匣子枪、盒子炮、快慢机、德国大镜面、20响等等等等。这个枪它的好处主要是威力大，可以单发，可以连射，而且有效射程可以达到150米。不过这种枪有一个毛病，那就是连发的时候枪口上跳很厉害，很难控制。但是聪明的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打法，克服了这个弱点，那就是平行横向扫射，这样或者这样。不仅克服了它的弱点，而且形成了一个扇面火力网。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事件发生后，日本宪兵队、日伪警察局特务侦缉队立刻赶到了现场。在勘查中，他们找到7枚子弹壳和1枚弹头。经过分析，他们发现刺客使用的武器就是这种驳壳枪。马克迪刺杀汪世景的时候用的也是这种驳壳枪。他在现场留下的弹壳与刺杀日本人现场找到的弹壳完全一样。于是日本人判断这两起案子应该是同一个人干的。而汪世景手下提供的一个线索就是现场有一个刺客喊了一声老麻，这就使他们误认为开枪的人是个麻子，这就引发了后来满大街抓麻子这一出闹剧。就在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事情在北平城里广泛流传的时候，一个名叫马元凯的大盗在持枪抢劫的时候被抓了。审讯中马元凯很快就承认了是他刺杀了日本特使，这一下日伪警察局可算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日本人一直跟他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马元凯的自首替他们解了燃眉之急。于是他们很快把审讯口供连人都交给了日本当局。但是事情并没有就这么结束了，因为日本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个口供，他们认为马元凯的供词破绽百

而且刺杀特使的作案手法很像是职业刺客所为，于是他们继续派人四下搜捕。裴吉三参与搜捕和指认，这可帮了日本人的大忙。一天在电车上，刘文修被抓了。被捕后，刘文修禁不住严刑拷打，他招了。这就像点燃了导火索，爆炸就是迟早的事了。刘文修的叛变使得直接间接参加这次刺杀活动的人陆续被捕，其中有军统华北区区长柏有龄、第一情报组组长张清江等人。军统在华北的力量损失惨重，被抓的人都被关在外籍人犯看守所，俗称炮局监狱，因为他在炮局胡同。这些人在监狱都遭到日军的严刑拷打。那么既然日军认为是他们干的这件事儿，那前面的马元凯又是怎么回事呢？马元凯被抓之后也是关在炮局监狱。原来马元凯这个人本来就是个江湖大盗，他知道自己一旦被抓必死无疑，可是他又不想死得无声无臭，他要逞英雄，他要死得轰轰烈烈，于是就自己谎称是他刺杀了日本特使。马元凯这一吹牛，嘿，对日伪警察局来说正中下怀，于是就有了前面说的假口供。马元凯是假刺客，那么真刺客到底是谁呢？日军没有猜错，就是马克迪。马克迪这个人枪法好，胆子大，可就是不太冷静，急于立功。他因为刺杀成功受到军统局本部的褒奖，自己很受鼓舞，于是坚持要求留在北平，想再立新功，于是就有了后来刺杀汪世景的行动，就留下了枪弹的痕迹和老麻的线索，最后让日军把两个案件联系在一起，锁定在一个人身上。可是马克迪真的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被日军抓住的吗？马克迪等人落到日军手里的真实原因和过程，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在准备这个节目的过程中，我们才了解到和这个案件相关的档案并没有完全解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马克迪他们的照片，他们被捕后的详细情况也不太清楚。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相关资料，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马克迪之所以被日本人抓住，是因为军统北平情报站被破坏，有人叛变。不管结果如何，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行动是怎么准备的，为什么他们又选在了东皇城根这个地方呢？北平情报站站长刘文修在行动之前与马克迪商议，将狙击地点放在隆福寺到皇城根锣鼓巷一带，由马克迪开枪，另一名狙击手掩护，所谓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日军据点，是由日伪警察警戒，相对比较松懈，同时这个地方小巷密布，路线复杂，为开枪后撤退提供了有利条件。不过最终狙击地点选在了皇城根锣鼓巷口，这是马克迪临时决定的。其实前一天狙击小组就已经尾随跟踪过日本特使，可是警卫跟得太紧，没机会下手。29号，马克迪他们再次尾随日本特使来到了皇城根，这时候两个日本军官大概是春风得意，于是快马加鞭，与后面骑着自行车的警卫拉开了距离。这时候马克迪感觉到机会来了，他决定立刻动手，惊天大案就此爆发。马克迪骑着自行车超过两个特使，把自行车放倒，然后迅速开枪，砰砰砰，当场击中位于后方的高月宝，连人带马均被打中，高月宝落马了，在前面的乘间月朗停下来试图帮助他，
因为周围混乱嘈杂，事发突然，还没有等乘间月朗反应过来，马克迪又抓紧时机开了两枪，把乘间月朗击倒。这时候，锣鼓巷口巡警格子的值班警察全来增援，马克迪对倒地的两个日军又补发两枪，很遗憾没有打中。眼看后面骑自行车的日军警卫赶过来，马克迪飞身上车，迅速向西进了小巷，消失得无影无踪。听到枪声赶上来的日军警卫见两个特使倒在地上，他根本顾不上追杀刺客，赶紧救人。他找了一辆人力车把他们拉上，后来用汽车把他们两人送到医院。高月宝在送到医院以后不治而死，乘间月朗受了重伤。后来乘间月朗是活下来了，但因为枪伤他成了残废，离开了一线部队。回到日本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做了熟务科长，改行当后勤去了。我们在档案里还看到另外一些内容，那就是日军方面对马克迪等人的诉状。马克迪等人的罪状，除了1940年11月29号刺杀日本天皇特使之外，诉状中还指控他们在1937年通州兵变中对日本平民的虐杀、强奸、抢劫等罪行。可是，在诉状中，我们却看不到相关调查的任何详细材料和证据。把3年前的老账翻出来加在他们身上，无非是想说这些人早就是罪行累累。可是，光有指控罪名，没有相关证据，这种审判，不过是走过场罢了。最后，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直接参与人共有4人被判处死刑，他们是马克迪、邱国峰、柏友龄、张清江。

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惊天一击，虽然不能改变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但是毫无疑问，他让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在心理上遭到沉重打击，他让北平人看到了希望，他鼓舞了中国人抗日的斗志。在此之后，虽然还有无数的抗日爱国志士相继倒下，但在北平城内外乃至全国上下，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一直进行着顽强的抵抗，直到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0: 我是强哥，我是个老厨师，从业烹饪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很有劲，比炒菜有劲，
2: 跳下去很有劲。
0: 今年56、7岁了，因为喜欢吃鱼，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晓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小马严守规矩，

0: 十一分钟后腌制结束。草鱼彻底躺平，炭火恭候多时。烤炉形似飞船，可同时容纳16条鱼。火苗摇曳，肉香如繁星闪现。翻转之间，味蕾的小宇宙即将迎来爆发。炒至焦头，小马当先。宽油四海，辣味与辛香打底。蒜蓉如雪崩般轰然坠落。简单调味，小火慢熬。浓郁醇厚的蒜香将鱼身包裹，大快朵颐时，酱料的风味随高温持续释出，鱼肉越发入味，细嫩丝毫不减，香气直奔鼻腔。木姜子，原产于我国的小众香料，在宣恩人的餐桌上，它是习以为常的调味品，其个性鲜明，气息近乎薄荷与柠檬交织。过了夏天，鲜果难觅。哪怕鱼醒目的麻辣椒手，木姜子的奇香也毫不逊色。鱼肉染上秘制酱汁，随即被焦虑掩埋。木姜子身影低调，围在舌尖展露锋芒。
1: 像哪个鱼厉害？大的比较欢庆的鱼，筋皮子它水分就不出来。带徒弟吃了口罩，一定要对母亲好，孝敬父母。他要是对他的家庭父母姊妹呀不好的，就是你再有天分都不要。厨师那个行业虽然累，你做不好没得人敬你，没人瞧你，但是你要是把菜做好了，不管高低不管贵贱，就受到人的尊重。
0: 再回首，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逃离。
1: 我从小非常顽皮，家里本来就困难，父亲管得严，跑到四川学厨艺嘛，在成都进修的时候认到媳妇儿，我现在是爱人，他是学旅游，现在都跟他一起搞餐饮了。我有几个事情我不要父母做主，父母你带我养我感谢你，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管他好撇子，我喜欢就得行。
0: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强哥不仅找到了幸福之门，也深谙岁月的转化之道。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坛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2: 我们为烤鱼的酸萝卜炒辣子都是个人做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0: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置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排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油润裹着鲜爽与酸辣，烤鱼和炸广椒缠绵缱绻，幻化成宣恩人的一抹乡愁。发酵隐秘而漫长，却从不辜负人类的等待。它让食物保存的期限得以延长。

0: 风味的新意则给厨师带来了惊喜。
1: 今天是看的全都不也不够用的，要增加它的。
0: 借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2: 我今年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0: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胡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2: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你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生意它自然兴隆，客源它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来。
0: 生意理念时常叨念，
2: 其他的
0: 为此，姚叔叔每天都要主持一场晚会。
2: 顾客所急，向顾客所想，把你们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大。
0: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他使出了毕生绝学。一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脂、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唯邵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10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作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凝聚宣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兔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 豆渣，略带乳香。煮沸，以菜叶点化。这种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青食，湖北地区称为河渣。风俭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前。

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蜚声四海的宣恩蜡烛题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析出，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呼噜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蜡烛蹄咸鲜醇香，筋皮骨肉将引导牙齿频频互动。